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走进北京多家养老机构与社区，这样的智慧养老的应用场景正在成为常态。当人工智能遇上银发经济，曾经靠人力堆出来的养老服务正在被科技重新的定义，从机构的高效运营到居家的隐形守护，再到跨越数字鸿沟的情感陪伴，智慧养老正在用技术与温度助力破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 75% 的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他们的患病率呢分别为 58.3%、 19.4% 和 10.5%，其中呢有超过40%同时患有大于等于两种慢性病。为了控制病情、维护病情稳定而需要每天服药的人约占70%至75%，慢病监测管理呢成为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内容。在北京某老年公寓，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了86岁，大多数都要服用3种以上的慢病药物，跌倒风险、健康管理、人力成本曾经是压在机构肩上的3座大山。悦享数字 AI 技术呢，为这个老年公寓打造了一套智慧养老系统。这个被称作超级大脑的平台，连接起院内的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垫、AI 摄像头等数十种设备，实现了数据自动采集、设备统一管理与智能分析决策。当老人跌倒，系统秒级报警；当慢病数据异常，自动同步至互联网医院。护理员呢，通过移动端就能完成无纸化记录，工作效率提升40%。更直观的是，智能照明与温控系统让机构的能耗降低30%，人力成本也随之下降15%。科技呢，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标准，也正在让养老从拼人力转向拼技术，从经验化走向标准化。养老服务机器人陪着老人聊天，每天辅助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老人们渐渐熟悉了他，相处当中也愈发的亲近。86岁的吴叔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平日里呢总是沉默独坐，偶尔情绪躁动，执意要求工作人员送自己前往火车站。自打结识了小丽养老服务机器人之后，吴叔叔呢时常和他聊天，小丽总是眨着眼睛认真听，一来一回的交流。小丽养老服务机器人呢已经陆续的进驻多家养老院与社区服务中心，近半年的运营数据显示，单家养老机构内机器人指令交互、对话咨询累计高达数万次，整体的服务交互日均累计高达近100次。养老机器人及安全预

0: 景、健康监测、情感陪伴于一体。 AI 识别技术搭配毫米波雷达，能在老人跌倒20秒内触发预警，40秒就能完成心率、血压等数十项健康指标的检测，数据呢同时呢实时同步子女，还能够通过语音聊天与老人对话。目前这个产品呢已经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落地，覆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多元场景。但智能设备的普及远比想象当中更难。一是老年人长期形成的认知和生活习惯难以改变，二是部分科技产品的价值感较弱，老年人的使用意愿不大。另外呢，在居家养老的场景下，当前智慧养老产品的价格还偏高，不太能被更多的老年人消费者接受。更多的智慧养老产品啊，是由具备购买力的子女为长辈添置，老人在消费观念上还不太能接受一两万元买个机器人来陪聊，满足情绪价值，他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利用机器人减轻家务劳动，或者呢是让家人的护理变得更加的省力。而在机构养老的场景下，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的2024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来看，当前的失能老人护理员的年龄50到59岁的占比约为 51.52%，初中学历占比 56.13%。 他们呢更倾向于传统的护理方式，比如说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辅助，也需要对使用者进行大量的前期的培训，这对机构运营者和护理员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压力。一些智能产品呢，在技术功能上较为丰富，但在贴近老年人实际使用习惯、解决日常生活痛点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真正适用于家庭和机构，兼具较低成本和较高可靠性的智能照护产品，目前仍然稀缺。部分产品价格偏高，难以广泛的普及。另一些产品呢，则在检测准确率方面存在着误报或者是漏报的现象，影响了用户体验和服务效能。无论是机构的平台系统，还是居家的智能设备，最终都要服务于老人的真实需求，有尊严的被对待，切实的安全感，及时的健康监测，以及家人般的情感慰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智慧养老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风口，更是关乎亿万家庭的民生议题。从机构的超级大脑到居家的隐形守护，从智能设备的适老改造到人文关怀的细节打磨，科技正在为银发群体织就一张幸福晚年的保障网，而这张网的底色始终是以人为本的尊重与温度。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

0: 厨房里的油烟。
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改革创新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党员干部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和进取姿态，离开了锐意创新，干事创业就会失去动力源泉，陷入旧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的困境。勇于锐意创新，才能破解难题，提升工作质效，为实干注入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我们不断面临新课题、新任务、新挑战。如果固守过去的认识和经验，就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难以有效地推动工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改革在深水期攻坚前行，面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创新就无法打开局面，更会错失发展机遇。只有以锐意创新的勇气，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办法，开拓新领域，才能胜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任。锐意创新体现的是大胆开拓、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干事创业怕的是太平观思想，怕的是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的懒政惰政。党员干部要具备一马当先的锐气，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在无人区探索前行。真正的担当恰恰在于面对改革阻力、发展难题迎难而上，敢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用新思路、新办法破解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义乌的发展曾遇到不少体制机制的约束和障碍，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赋能，到今天创新进口模式，完善跨境电商制度等等，义乌用创新开路，不断地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彰显了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的精神。那些敢于在改革创新一线冲锋陷阵，以逢

0: 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勇担极难险中任务的党员干部，真正诠释了担当二字的真谛。锐意创新必须始终扎根实践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坚持因地制宜的方法。创新并不是背离规律的任性妄为，更不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创造性落实，这就需要党员干部敢于创新，不能把文件层层下发了事，而是要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实际条件，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党中央决策部署精神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新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在经过扎实调查研究，摸清家底后，创造性地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发展思路，将原本制约发展的劣势转化为显著优势。这既体现了因地制宜、为政智慧，更彰显了按规律办事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只有真正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才能在创新实践中不迷失方向，不失掉根基。锐意创新最终的落脚点要落到增强发展实效上，落脚到增进民生福祉上。创新不是为了出风头、博眼球，党员干部在推进技术突破、产业革新、理论创新等方面工作时，要始终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目标。时代楷模徐立民为了健全网络渠道的投诉响应机制，整合浙江浦江县8890的热线平台、政协网络监督、浦江发布等8个网络问政的板块功能，推出了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努力让基层矛盾从投诉到解决实现一站式闭环。这种积极回应群众需求的锐意创新，正是时代所需的时工。反之呢，如果脱离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搞噱头式创新，就背离了创新的初衷。党员干部要把创新的准星瞄准群众极难筹盼企业发展痛点，用创新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把创新的成果成效体现在群众的笑脸上、企业的获得感中、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五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截至5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致2人死亡、4人受伤。

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旅游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阿里巴巴、钉钉 AI 咨询专家、工信部教育素质领军人才导师刘伟以 AI 时代旅游治理现代化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系统讲解了 AI 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行业实操案例与未来发展趋势，深入阐释了 AI 重塑旅游产业的逻辑，并立足伊春森林生态康养旅游发展实际，围绕着流量转化、停留、消费、复购、旅游的经营公式，针对性讲解了行程规划、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精准旅游营销等 AI 加旅游的融合新场景、新模式、新路径，为我市文旅产业智慧化升级提供了可落地的思路举措。此次报告会进一步深化了全市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驱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为探索利用 AI 技术创新产品设计、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游客体验，将人工智能文旅大模型的技术潜力转化为推动伊春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借鉴。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

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以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题做专题党课，引导政协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完整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他强调，要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对照检视查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持立党为公站位，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科学决策水平，提高联系群众能力，涵养为民造福情怀，提高合作共事能力，锤炼真抓实干作风。为持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文化惠民工作，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汤旺县文联联合汤旺县委统战部、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部门举办的与人民同行惠民文化活动文艺展演走进汤旺河镇文化社区。活动紧扣红色文化与基层惠民主线，精心编排器乐合奏、经典红歌、特色舞蹈等文艺节目，现场居民欢聚一堂，掌声不断。这场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延续了建党主题宣传氛围，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邻里同心、和谐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文化下基层活动是汤旺县文联坚守文艺为民初心、坐实基层文化服务的具体举措。县文联将持续围绕与人民同行主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依托文艺阵地，传承红色精神，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赋能添彩。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
1: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事，为秦桧所处，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亲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陆游的原配夫人是同郡唐姓氏族的一个大家闺秀唐氏，却不料作为婚姻包办人之一的陆母却对儿媳产生了厌恶感，二人终于被迫分离。几年以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家乡沈园与携夫同游的唐氏邂逅相遇，心中感触很深，遂趁醉吟赋这首词，信笔题于原壁之上。那么这首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钗头凤·红酥手》。它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的爱情悲歌，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之后，在与祭祀男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那么首先就请大家欣赏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这首词的开头，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里的黄藤是酒名。

强，是说南宋以绍兴为陪都，因此有宫墙。这一句的意思是，你红润酥腻的手里捧着盛上黄藤酒的杯子，春色满城，你却早已像宫墙中的绿柳那般遥不可及。东风恶，欢情薄，这一句是说春风啊多么可恶，将欢情吹得那样稀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离索就是离群所居的概括。这句话的意思是，满怀的忧愁情绪，离别几年来的生活十分萧索，遥想当初只能感叹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这里的浥是湿润的意思，鲛绡指的是神话传说鲛人所织的绡，极薄，后用以泛指薄纱，这里是指手帕。绡呢是生丝织物。这一句的意思是，春景依旧，只是人却憔悴消瘦，泪水洗尽脸上的胭脂，又把薄绸的手帕全都湿透。桃花落，闲池阁。池阁是池上的楼阁。这一句是说桃花被风吹落，洒满清冷的池塘楼阁上。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锦书是指写在锦上的书信，山盟呢，旧时常用山盟海誓，指对山立盟，执海起誓。这一句的意思是，永远相爱的誓言还在，可是锦文书信再也难以交付。遥想当初，只能感叹默默默。这首词的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意，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了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书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藤酒是一种官酿的黄蜂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的描写抖换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雨季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冤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呢，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和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的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此时词中的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东风恶几句是第二层，直抒胸臆，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呢则是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韵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以使大地复苏，

都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是项羽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仇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呢？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词的下片直抒别后的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城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的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他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瘦，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的变化，实则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绪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啊。着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脱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的表情和动作，表现他此番相逢的心态。旧缘重逢，往事连连，他能不哭吗？他能不泪流满面吗？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他泪痕红溢，娇消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痛哭声，但见泪满襟。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的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有寥寥八个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侣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默默默，意思是说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他做什么呢？说他做什么呢？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
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

0: 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痛不忍言痛不能言的情致。这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裙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

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展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六大景区，由园区彩花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锦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的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 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伊春市关于开展志愿赋能夏季旅游服务活动的倡议书，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市民朋友们。盛夏林都，满目青翠，伊春作为中国林都，天然氧吧，森林里的家，坐拥万顷林海、蓝天碧水和独具特色的林区风情，是全国知名的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研学旅游胜地。为深入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力营造安全文明舒心的夏季旅游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城市的美誉度。市委社会工作部向全市发起赴盛夏之约、建暖心之行夏季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以志愿力量赋能我市夏季旅游高质量发展。

争做文明旅游的引领者，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倡导全市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以身作则，引导文明出行、文明观景、文明待客，主动摒弃乱扔垃圾、喧闹、喧哗吵闹、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引领旅游文明新风尚，倡导市民朋友们自觉树立主人翁精神，将文明素养融入一言一行，以真诚友善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倡导社旅从业者坚守诚信经营、行业规范、明码标价、热情服务，坚决杜绝宰客欺客、以次充好等敷衍宰客行为，以真诚的服务展现了临都文旅行业良好的风貌，让文明有序成为伊春夏季旅游最鲜明的标志。争做暖心服务的践行者，开启全民宠客模式，倡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主动投身到夏季旅游志愿的服务的热潮，聚焦游客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深入两站一场、景区景点、游客中心、热门商圈、交通路口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票务协助、路线引领、交通疏导等服务，依托各级志愿服务站点，搭建临时休息区、母婴服务区，配齐应急药品、充电设备、饮用水等物资，为游客提供休息、补给、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主动帮助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化来化解旅游难题，来让伊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森林里的家的热情，持续擦亮最宠客城市名片。争做平安出行的守护者，筑牢临都安全防线，倡导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到旅游的安全保障服务，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协助应急、交通、交警、消防等部门开展景区的安全巡逻、人流疏导、排患以及隐患排查等工作，主动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火、防暑、防汛、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应急疏散、突发情况处置等安全预防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倡导广大市民及市场主体积极配合服务保障工作，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旅游环境，让游客安心游玩、放心出行、舒心旅居。做生态保护的倡导者，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倡导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市民朋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主动肩负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参与到景区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及时确

县组游客踩踏绿植、乱扔垃圾、污染河湖等破坏生态行为，投身到景区及周边环境的卫生整治、垃圾清理、绿植养护等环保行动，全方位净化旅游环境，美化城市风貌，主动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带动广大游客共同守护生态资源，以志愿之力守护林都苍翠，为美丽中国建设续写更加绚丽的伊春篇章。争做城市形象的传播者，讲好绿水青山故事，倡导志愿者和市民朋友主动担当伊春文旅宣传员和城市形象代言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林都之美，弘扬林区文化正能量，依托微信、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拍摄分享伊春林海风光、避暑美景、民俗文化、红色资源、特色美食，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亲子游玩项目，来讲述林区革命往事、先辈奋斗历程、传播暖心助游、热情待客的身边故事，全面宣传推介伊春夏季文旅的资源优势，让更多人了解伊春、向往伊春、走进伊春，持续提升伊春旅游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微光成炬，聚沙成塔，夏季驻游志愿服务是彰显城市文明、赋能文旅发展的重要行动，每一份志愿力量都将为林都文旅增色添彩。朋友们，让我们携手同心，同向同行，以饱满热情、优质服务、务实行动，全面开启伊春，那么能够着力打造文明暖心、安全优质的夏季旅游环境，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以志愿力量谱写着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峰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

其是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平国家湿地公园、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雨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由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和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

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玄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五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截至五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致2人死亡、4人受伤。

四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旅游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阿里巴巴、钉钉 AI 咨询专家、工信部教育素质领军人才导师刘伟以 AI 时代旅游治理现代化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系统讲解了 AI 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行业实操案例与未来发展趋势，深入阐释了 AI 重塑旅游产业的逻辑，并立足伊春森林生态康养旅游发展实际，围绕着流量转化、停留、消费、复购、旅游的经营公式，针对性讲解了行程规划、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精准旅游营销等 AI 加旅游的融合新场景、新模式、新路径，为我市文旅产业智慧化升级提供了可落地的思路举措。此次报告会进一步深化了全市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驱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为探索利用 AI 技术创新产品设计、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游客体验、将人工智能文旅大模型的技术潜力转化为推动伊春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借鉴。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

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以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题做专题党课，引导政协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完整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他强调，要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对照检视查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持立党为公站位，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科学决策水平，提高联系群众能力，涵养为民造福情怀，提高合作共事能力，锤炼真抓实干作风。为持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文化惠民工作，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汤旺县文联联合汤旺县委统战部、汤旺县新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部门举办的与人民同行惠民文化活动文艺展演走进探望河镇文化社区，活动紧扣红色文化与基层惠民主线，精心编排器乐合奏、经典红歌、特色舞蹈等文艺节目，现场居民欢聚一堂，掌声不断。这场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延续了建党主题宣传氛围，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邻里同心、和谐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文化下基层活动是探望县文联坚守文艺为民初心、坐实基层文化服务的具体举措。县文联将持续围绕与人民同行主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依托文艺阵地传承红色精神，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赋能添彩。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甲状腺结节这五个字是不是总是让你心头一紧？既担心它是不好的东西，又不知道该先去复查还是先调整生活，甚至忍不住对着搜索结果越看越慌。而事实上，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超过了6%。

六十，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既不需要立刻手术，也不会对正常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呢，就把甲状腺结节的处置逻辑讲得明明白白一些，帮你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也不会漏掉需要警惕的风险信号。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甲状腺结节呢？的确，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一方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是越来越高。检出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的恐慌，主要关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结节的性质，也就是良恶性问题，首选超声检查。第二个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那结节有几个特征要警惕了。可以通过呢超声检查判断甲状腺结节性的性质。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二是结节形态不规则。三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四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建议大家不要自行判断，应该尽快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甲状腺穿刺以明确诊断。当然这并不是呢有上述一项特征的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此外，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要对比呢，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的增大，也是非常重要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一定需要立刻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选择治疗方式。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如果医生判断你的甲状腺结节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不要盲目轻信网上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涉及吃某些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宣称用一些所谓的高科技可以预防结节生成，甚至消除已有的结节，这一定程度上是在利用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大家不要轻信。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早已经融入国人的生活，成为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重要载体。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喝茶会得结石的说法也在坊间流传，让不少茶友心生顾虑，喝茶与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要说清喝茶与结石的关系，先要明白结石是如何形成的。肾结石的本质是尿液中某些溶质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逐渐聚集长大。其中草酸钙结石最为常见，占泌尿器结石的80%以上。茶叶中含有草酸，因此喝茶导致结石的担忧多由此而来。我们谈论茶与肾结石的关系时，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其茶汤中的草酸的含量也不同。花草茶中草酸含量最低，同为茶叶饮品时，部分茶包或散茶在特定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更高。即便在同一大茶的

茶叶当中，例如绿茶，不同产地、品质与加工方式的差异，也可以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波动。有研究报道，其范围可以相差约17倍。那茶泡得越久越浓，草酸等可溶性成分进入茶汤的量往往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时，草酸约为每250毫升含有10.8毫克，浸泡5分钟后升至大约每250毫升含有20.8毫克，接近翻倍。换句话说，浓茶、酒泡茶与淡茶并不等同，风险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提醒的是，决定是否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是在于全天总尿量是否真正增加。饮茶会增加饮水量，同时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以减少尿液中结晶的析出。当24小时尿量大于 2.5 升时，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但是如果用茶完全替代白开水，或者活动出汗多而补水不足，导致24小时尿量并未达标，茶饮带来的稀释优势就难以体现，尿液反而处于浓缩状态，草酸、钙等物质浓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长期如此，确实会增加结石发生或者结石复发的担忧。此外，草酸在胃肠道的吸收也会影响风险。一般来说，饮食中的钙可能在肠道与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尿草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适量含钙食物可能有利于降低草酸负荷。相反，空腹饮浓茶不仅可能刺激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更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普通人群来说，适量饮茶通常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甚至可能与较低的结石发生风险相关，因此无需因怕结石而放弃喝茶。茶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饮茶可以把握3点，第一，优先饮用淡茶，避免酒泡茶。第二，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第三，尽量避免空腹饮浓茶。除了喝茶方式，个人体质同样重要。若本身存在高草尿酸尿、高钙尿等等代谢异常，或者既往有明确结石病史，复发风险较高，饮茶较多可能更容易推动尿中草酸负荷的上升，从而增加结石形成或复发的风险。这类人群更应该重视饮茶量与方式的管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啊，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疾病，偏头痛。说到偏头痛，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就是我头部偏向一侧的疼痛啊，哎呦我发作过，很痛苦。看上去这个疾病啊很常见，但是很多人呢往往对它并不重视。实际上啊，偏头痛这种疾病，它的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呢可能只是偶尔被它给折磨一下，可是有些朋友却深受其扰，频繁发作，一旦来袭，不仅脑袋疼痛难忍，还有可能引发恶心、呕吐、畏光等一系列不适症状，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主任医师王永刚，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偏头痛。欢迎您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嗯，我们今天啊来说说偏头痛哈。其实偏头痛很多人都说，哎我疼过，哎就一侧疼嘛，非常的难受，好像非常的常见。所以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咱们国家偏头痛发病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2: 根据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流调显示啊，它在人群中大概平均发病率是14%到15%。
1: 嗯，
2: 也就是说大概6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我们的偏头痛患者。这种头痛呢，它一发作就会导致失能。什么是失能呢？就是小朋友这就无法上学，大人呢就无法工作。
1: 哦，
2: 但是它是发作性的，他在头痛的这一个阶段丧失他的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1: 嗯，
2: 就它是一种失能性的疾病。偏头痛这种疾病呢，它的发病年龄非常广，它从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有病，一直可以持续到60-70岁。那么在不同的性别中，这种疾病发生率呢也是有差异的，它在女生高发。
1: 嗯，
2: 女生往往是男生的3到4倍。3到4个偏头痛患者中有一个男生，其他都是我们的女性患者。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不一定是偏头痛患者，但是我出现过偏头痛。这偏头痛有个偏字，所以大家很正常的一个理解，它肯定是偏一侧。比如我这一侧疼，有的人说哎呦疼呢，就里面哎呀不行，就跟跳一样的那种疼痛。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偏头痛呢？它跟平常咱们说的哎呦头痛发作了，这怎么来进行区分鉴别呢？
2: 如果在英文单词里边，偏头痛呢它是 migraine，头痛呢是 headache， 你听起来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单词。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这样就非常容易区分。就是 headache 头痛，它是症状。再举个例子，譬如我肚子。

0: 肚子痛，你有可能是阑尾炎，也有可能是胃溃疡。那么腹痛它是症状，但是阑尾炎和胃溃疡它就是疾病。
1: 明白。
0: 但是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以后呢，我们就在头痛的前面给它加了个定语偏。它就是一个偏正式的词组。那你就认为偏头痛它呢就是偏侧的头痛。
2: 对，
0: 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
2: 哦，其实不应该这么理解。
0: 对，
2: 哦，
0: 我们偏头痛呢，它包括的症状不仅仅有头痛，头痛是症状，譬如说头部的外伤啊，头部里边出血啦、肿瘤啦、炎症啦，它都会表现出头痛。
2: 对，
0: 头痛是症状。但是偏头痛呢，它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呢，40%-60%都会有家族遗传史，在外界的一些因素下诱发出来。那么在头痛之前呢，患者会出现反应的迟钝，会出现对某些食物的渴望，会出现颈部的僵硬不适，会出现一系列的前驱症状。
2: 哦，
0: 这叫前驱症状。那么在头痛前的一个小时以内，还有20%-30%的患者会出现先兆症状。
2: 先兆症状，
0: 对，比如有些小朋友他眼睛会闪光，有些会出现偏生的感觉麻木，这些都不是痛的症状。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先兆。紧接着才进入到头痛期。在头痛期呢，偏头痛患者他不仅仅只有头痛啊。很多患者会跟你讲，我要恶心，我要呕吐，我不能见光，我不能听到声音，而且这种痛呢越动越痛。我有些女患者就跟我讲，这么多年头痛，我一头痛我赶快找个马桶，我用手抠出来吐出来就不痛了，
2: 能缓解一些。
0: 所以说你其他的头痛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 是是，
0: 头外伤的头痛你不会呕出来头就不痛了。
2: 对，
0: 它还会一直痛。
2: 对，
0: 但是偏头痛它是一种疾病。它不仅有头痛的症状，它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症状。
2: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偏字给带跑偏了啊。
0: 是的，
2: 刚才我们说到发病的这个情况、性别的分布的时候啊，我记得王医生也提到了，女性的发病人数要明显高于男性，甚至3-4倍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是吧？
0: 是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在这个短片中呢，这位患者就是一个女性患者，那她的偏头痛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36岁的刘女士被偏头痛困扰多年，起初吃止痛药能有所缓解，可近两年刘女士发现服药效果不理想，且偏头痛发作频繁，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入院后，医生在询问病史过程中了解到，刘女士每次偏头痛发作均在经期前后，在完善了一系列检查后，最终刘女士被确诊为月经性偏头痛。
2: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中的这位女患者呢，是一个典型的偏头痛的患者，而且她有一个特征性，就是她在她的生理周期期间发作，所以也被定义为月经性偏头痛。想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她的一些身体的什么样的变化、激素变化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0: 在我们的偏头痛过程中呢，女生高发，在所有的偏头痛类型中，我们致残性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经期的偏头痛。那么经期的偏头痛呢，它可以持续2-3天，它跟体内的激素波动有关，它的致残性非常强。在偏头痛的诊断标准中，一次头痛发作要持续4-72个小时，而经期的头痛往往都要持续24-72个小时。它的持续时间很长，让患者呢遭受了无比的痛苦。那么经期的头痛呢，在2024年呢，我们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也颁布了我们的月经性偏头痛的中国专家共识。在这个共识里边呢，我们就考虑到在经期因为激素的突然撤退，子宫内膜血管收缩产生了一次月经，但是呢很多女性患者呀，她非常不幸，头部的血管被诱发出来，先收缩再扩张，出现了经期偏头痛。它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所以说往往呢我们会考虑给患者推荐一些长半衰期的药物，或者是她的月经周期很规律的话，我们可以让她提前预防。比如说我都是月经当天痛，那么我可以让她在月经的前一天提前用上预防的药物。她可以隔天服用或者是连续服用，这样的话呢让她平稳地度过月经期的头痛发作。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根治偏头痛的方法。就像我们的近视眼一样，我们要学会跟这种疾病共生共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医生，我们多数情况下是帮助患者，原来要痛3天的，现在让你很快。

0: 结束，马上恢复正常的状态。
1: 所以还好，就是这个月经期的头痛呢，咱们有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毕竟它跟女性的一个生理周期激素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也有相对来应对的一些办法哈。但是有些朋友的这个偏头痛呢，可能就发作的不太规律了哈。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呢？哎，其实网友们也想出了一些应对的方法啊，都是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经验之谈，一些招数，到底管不管用，靠不靠谱，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今天正好请王医生在这儿给我们详细的科普一下，解读一下，好吧？先来看看第一个问号，喝咖啡，哎，这个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对吧？它喝下去有一些这种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或者缓解作用，有些人一喝咖啡就精神，有些人一喝咖啡呢，可能这个肠胃蠕动就加快，对吧？对身体这个反应是有效果的，能来缓解偏头痛吗？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我们的咖啡因呢，它在外周呢会有缩血管的作用。
1: 嗯，
0: 当偏头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外周的血管是过度扩张的。
1: 嗯，
0: 做偏头痛不是缺血，是血太多了，
1: 哦，
0: 那血管过度扩张。所以在急性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一些止痛药，比如现在我们市面上大家能买到的一些止痛药，如果含有咖啡因，它往往起效呢会快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含有咖啡因的止痛药，我们往往把它叫做复方止痛药，这一类药物一个月连续服用10天，连续3个月以上，会导致我们另一种头痛，叫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
1: 就是它对于这个咖啡因过度敏感了，
0: 就是咖啡因呢会加速我们头痛的慢性化。
1: 哦，
0: 所以对于有偏头痛病史的朋友来说，头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服用咖啡，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避免咖啡的过度的摄入。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会诱发出来头痛。
1: 嗯，
0: 痛的时候咖啡因呢它可以止痛，但是平时如果不痛的时候，过度的咖啡因摄入呢反而会增加头痛的频率。
1: 明白了，所以咖啡因在一些关键时刻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前提是您不能养成天天喝的这样的习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片，这个第二个问号背后是自行加大服药的剂量。也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药吃下去可能管点用，慢慢的就有点耐药性了，不管用了，于是我就改一片变两片，改两片变三片，以前我一天吃一次，现在我一天吃2次，这行吗？
0: 是的，我们有很多患者呢会根据自己头痛的变化呢逐渐增加自己急性止痛药的用量。
1: 嗯，
0: 那么这样就非常容易导致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的发生。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一个月要吃600粒止痛药，那么算下来一天就得吃将近20粒，一顿饭按照8粒来吃，天天如此。
1: 哎呦，
0: 所以说呢止痛药不能随意加量。
1: 嗯，
0: 如果呢我们头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那你就等于把头痛呢当作症状来治。
1: 嗯，
0: 头痛吃止痛药，但是偏头痛呢它是一种疾病。
1: 对，
0: 当它每个月有4次以上的发作的时候，就要给它用预防的药物。而预防的药物呢，如果你从说明书来看啊，它有可能是治疗其他的疾病，但是呢在临床实践中它可以降低我们偏头痛的次数和频率。
1: 嗯，
0: 我们的预防性治疗呢它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除了降低频率以外，第二它可以降低每一次头痛发作时候的严重程度，
1: 可以降低强度。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啊，一个小朋友，我给他用了一些预防的药物，他第一次到诊室的时候呢，我这有一个头痛的尺子，我说你0分是不痛，10分是最痛，小朋友你每次能多痛呢？10分，马上就去选10分。但是你经过了2个月的预防性治疗，这个孩子他头痛依然会发，因为我们没有根治头痛的方法。
1: 嗯，
0: 那么他的头痛程度就降到了5分，
1: 这个很好的进展啊。
0: 在5分的情况下，他就可以保证原来的药不加量。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再给他启用新型的药物，又可以很好的减少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的发生。
1: 嗯，
0: 那么医生在治疗偏头痛以及偏头痛慢性化的过程中，我们让这个患者软着陆，
1: 嗯，
0: 所以让他从原来痛15天以上降到10天、5天，每次痛10分，你降到5分、2分，用一些速效的、更好的药物，马上让你缓解痛苦，让他尽快、尽早的恢复自己的生产力。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号。忽视心理调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的事儿，而且痛的时候啊，真的就谁都不想见。刚才您说的也畏光，对吧？我是连门都不想出，蒙在被窝里都不想见人，所以那大家想跟他进行一些安慰啊、疏导也是拒绝的。
0: 嗯，
1: 所以就想自己独处哈，像这个瓶子一样把自己装进去。这个到底对头痛的这缓解是一个促进呢，还是有可能是一个反作用呢？
0: 嗯，这个心理调节呢，在我们头。

0: 痛治疗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儿童青少年，家长呢要更多的是去关心和包容。我经常在诊室里看到很多家长告诉我，啊，这个孩子就是不想学习了，所以装病说自己头痛。所以我希望呢，家长呢要转变观念，小朋友是不会装病的，有头痛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帮他来解决问题。那么同时呢，要多关心你身边有偏头痛的亲人，你们的关心和照顾是他们最好的心理治疗的方法。我会告诉有一些朋友，要对你的爱人多一些拥抱，多一些关心，因为这些患者呢，他到医院去检查，多数呢都是正常的。那么很多家属就认为，你检查都是正常的，你没有病，你装病，这样会增加患者的病耻感，因为偏头痛，不能得到周围人的关心，他缺少心理的支持，最主要的心理调节是来自于亲人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开展一些，譬如说像瑜伽呀、冥想呀这样的一些放松和心理调节、舒缓。
1: 一方面，家人、亲人要给予更多的这种陪伴、更多的理解；另一方面，患者自己哈也不要说拒绝，是吧？虽然你疼起来很难受，你发作的时候很痛苦，我们都理解哈，但是在可能缓解的时候或者不发作的时候，多跟家人沟通，多跟医生沟通，了解明白了，其实对您也是一个很好的疏导。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第四个问号，一痛就睡，哎，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我睡着了，可能痛苦就会降低一些，就能把这个漫长的疼痛的时间、痛苦的时间给度过去了。这个方法可靠吗？
0: 这个呢，在我们的偏头痛急性发作的过程中呢，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偏头痛发作的过程中呢，它会导致失能。那么在失能的情况下，患者尽快恢复的一些非药物治疗，他可以找一个黑的、没有声音的、安静的地方，他可以睡觉。睡眠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偏头痛恢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药物治疗。但是我们有一部分头痛患者也不能睡得太多，睡得多也会引起第二天晨起的头痛。我们有些偏头痛患者会讲啊，如果我平时在周末睡了个懒觉，反而会导致我的头痛发作。这就提示呢，我们人脑有一个调节睡眠的脑区叫下丘脑。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我也想告诉大家，争取晚上10点睡觉。因为我们人体经过几万年的进化，我们的垂体下丘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物节律。我们日落而息，鸡鸣而起。睡眠剥夺，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工作，他晚上2点睡，他说我睡到早上10点，这样也不好，也容易导致偏头痛的发作。
1: 明白。我还注意到哈，王医生刚才您在讲解中呢，很多的都在关注我们的学生群体。您看，可能就要面临考试，甚至有一些同学呢要面临的是升学考试，这个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负担压力的基础上，是不是他们的偏头痛可能会发作的更加频繁，这个严重性也会更强？我们该怎么去合理的应对呢？
0: 在考试之前调整好状态，尽快恢复自己的昼夜节律，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经过这些努力，头痛频率依然很高，没有降下去，那么也可以尽快的来找到我们头痛培训过的医生，那么让他们启动一些积极的、先进的、最好的预防的方案，来降低因为头痛发作而影响考试成绩。
1: 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治疗方式或者新药啊，能够达到一定的什么样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最近呢 ，CGRP 类相关的药物陆续的与我们中国的偏头痛患者见面了。那么这样的一类新药，它是针对于我们偏头痛的病因。那么我们新型药物的上市，它没有增加头痛的风险，还可以非常快的起效。这一大类 CGRP 类的药物，我相信对于我们偏头痛患者来说，一定会带来非常好的改善，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
1: 太好了，谢谢您的介绍，也希望这样的药物更多的应用哈，给更多的偏头痛的患者带来福音，帮助他们更好的缓解头痛，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煮。

0: 见。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取石灰银，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叔本宗呢也就是完结了。于谦，你回头再查呀，没有任何道理。哎，你也说不着我沈伯清什么事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所为。所以呢，于谦心说这个老家伙非常的狡猾呀，那怎么办呢？于谦有办法。跟沈伯清交锋了几次之后，于谦跟沈伯清说，沈大人，我于谦呢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哎，对于你的乌纱我也不感兴趣，是不是非要把你弄得身败名裂呢？我于谦并无此意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啊。对于你在你的任上做过哪些事情，得罪过什么人，我于谦也不想管太多。为什么呀？我没那功夫啊。于谦说，皇上有旨啊，我现在是身背两宗大案，我的第一目标是要把这两宗案件尽快的处理完。那么我遇到这件邻里之争这个事儿呢，这属于节外生枝，所以我还希望也是恳请沈伯清大人呢能够尽量的配合一点啊。于谦最后说，希望沈大人呢能够理解一下本官呢，如果你能够想起来一些什么细节的话，那么我于谦保证绝不追究沈大人在任的其他事情。你看看，办案你得有技巧。于谦已经把话撂明白了啊，说我不是来针对你沈伯清本人，我是要为办这个案子。哎，你呀配合一点，不要横拦竖挡着的。沈伯清听完这番话，心里边一动，他也不知道这于谦说的是真是假呀。心说话，我在广陵任上除了好事什么事我都干了啊，这要是交代出来，哎，我这前途未卜啊。可是他又一想，我要不交代呢，哎，我要是拒不认账，跟着于谦死扛到底，哎呀，这是不是也不是个办法啊？沈伯清啊，就想着怎么能够通过谁能把这信儿送出去，送到哪儿去？送到山西监军郭靖的手中。因为沈伯清跟郭靖这郭公公啊交情莫逆，心说话，这个于谦这是盯上我了，要是郭公公能够从中使力的话，我就能够早日脱身。但是没办法，于谦呢就是为了让沈伯清失去跟外界的联系，他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到了广宁州直接就把沈伯清给带到广宁下来了。于谦最后跟沈伯清说，你放心，你的孩子家小我都已经安顿好了，你呢暂时先在广陵县住一阵子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切安排你不用操心，多在你想起一些什么事情来了，对于李破林汉这个案子有帮助了，多在你再找我。哎呀，这沈伯清啊就给捐到这广陵县了。于谦这招也够狠的呀，哎，你不是不配合跟我耍老猫肉吗？行，那我就给你冷却冷却。这沈伯清啊可遭了罪了，就在这个县衙给他准备了一间房，白天仨人看着，晚上俩人看着。哎，你说是吃饭呢，是在这个院子里溜达溜达呀，这都可以，要想出县衙的门那是做梦。另外这个房间里边除了生活必需品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说我想读读书，还是听听曲儿，那您做梦。于谦整个就把沈伯清给软禁起来了。就这样一直熬了七天，沈伯清啊都快精神分裂了。哎呀，沈伯清啊实在忍不住了，心说得了，我看我要是不说出点什么来，这于谦也不能放我走啊。行，那李破，我可就对不住你了，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0: 于是这天呢，他跟守门人说：“我要找于谦于大人。”于谦乐乐呵呵的来了。这沈伯清倒上一杯茶，哈哈哈哈哈！沈大人怎么样？这两天休息的好啊？
1: 我休息什么呀？我沈伯清心说：“你别说风凉话了，这把我当动物一样给我圈起来了。”嗨，
0: 沈伯清说：“于大人，您呐不必多说了。”我这两天确实想起来一件事儿，不过我不知道于大人是否说话算数。这件事情我要是交代了，那么于谦说：“你放心，我就事论事，绝不问你其他的东西。”好吧。沈伯清跟于谦说：“李珀和林汉这个案子呀，确实他也觉得很蹊跷。”说着话，两年前的某天晚上，李珀啊来到县衙报案，跟这沈伯清沈大人说呢，说他的姐姐李秋月呀，已经很长时间没跟他见面了，他也找不着他姐姐，到他姐姐家也是关着门。那么在前些日子呢，他姐姐跟他姐夫林汉呢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他姐姐曾经到他的家里跟他诉苦，于是呢，这李珀就怀疑啊，是他姐夫将他姐姐杀死之后啊，指不定抛尸在什么地方，因此要状告他姐夫林汉啊，希望沈大人呢立案调查。不过沈伯清交代了，说当天晚上他也觉得很奇怪，李珀在报案之后啊，当下就拿出来500两银子。交给了沈伯清。哦，于谦手捋着胡须，他看了看沈伯清，沈大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些蹊跷啊啊！那么这500两银子你收下了吗？沈伯清脸一红，于大人，下官比不了您，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这李珀啊是咱们当地的富户，哼，这500两银子对他来说啊根本就不值一提，所以我就收了。您不是让我这两天想想关于这个案子的事儿吗？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我这是主动交代啊，您可得话付前言，不能追究我其他的问题。于谦听到这儿乐了，哈哈哈哈。好啊，感谢沈大人开诚布公。那么这样吧，在此事我查明之后，再给沈大人一个交代。来人呐，送沈大人回去休息。什么？一听怎么着？没完了还？我这不交代了吗？您看看。于谦说：“动，沈伯清，你收受贿赂，不明不白。”现在的李秋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那林汉不知为何已经疯疯癫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沈大人收了500两银子就草草的结案了，这还了得？起码你有失职之罪。你呀该想清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回去给我接着想。沈伯清又被带回去了，哎，面壁思过，接茬反省。正这么功夫啊，刘安来报：“
2: 老爷，我有重要的事情回禀。”
0: 于谦一听，行，那咱们到后边吧。到了于谦的寝室，刘安说：“
2: 老爷，今天成王来信了。”“
0: 哦，他老人家怎么样？”“
2: 哎，他个人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向您禀告啊。据程少爷说，昨天晚上在李珀的后花园，也就是他的寝房之内，有一个陪他睡觉的侍女说了，在那个院子里呀、啊，李珀养着一只黑老虎。听那个描述啊，说又高又大，毛茸茸的。哎呀，这很像我们要找的那个黑虎精啊。”于谦一听这话，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0: 刘安，你一代怎讲？

李破的家中居然豢养黑虎。是啊，这就是程少爷捎来的信儿。于谦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于谦一声令下，三班衙役、五班的都头，再加上李成、刘安，跟于谦是集结了人马，就奔着李破的府上来了。于谦真着了急了，从皇上给圣旨到达这个广陵县，遇到了李秋月的这个事情。其实于谦本不想管，但是他是一个官呐、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谦的这种职业操守，当官的这种本能，让他看到民间不平之事是不得不管。实际上于谦心里比谁都着急，今天一听说有黑虎的下落了，于谦不顾自己身体的疲劳，带着捕快衙役和李成、刘安，带着人马就到了李破的府门前，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不照一般。这时候于谦就想啊，就说我是叫门进去呢，我还是直接破门而入呢？于谦心说，这成王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他这消息准确不准确？这李破有这么大胆子，有这么大能量，能在自己家的后院养黑虎？哎呀，真要是所谓的黑虎精是这李破养的这个黑虎的话，那这小子可是一个巨大的恶人呢。那搞不好啊，失踪的那些人都与李破有关，他不是仗着自己的猛兽来行凶吧？于谦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他正琢磨呢，我是直接破门而入啊，我还是叫门呢？正在这功夫，哎呦，在这于谦的身后啊，跟头把似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40左右岁的年纪，帽子也歪了，靴子也掉了，是带狼袍松，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哎，大人呐、啊，大人呐、啊，哎呀，您来到李府，怎么也不叫本官一声啊？哎呀，大人呐、啊！于谦一看呢，嗨，谁呀？正是那个广陵县的县令景福田。于谦一看，哦，景大人，不好意思啊，我这趟走的有些匆忙了，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啊。哎呦呦呦呦呦，大人，您这什么话说的？您这不是折杀本官了吗？我就想问问您，这是李大官人的府上啊，您来此处有何公干呢？于谦把眉毛一挑，景大人，说实话，我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接到有人举报说在李府发现了黑虎，你知道黑虎捉人的传闻由来已久，并且李破的姐姐李秋月也与黑虎有关，所以我听到禀报之后就赶紧过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景福田一听啊，把腰杆挺起来了。嗨，于大人呐、啊，哎，您接的这个线报啊，我敢1000000的说，绝无此事。他李破有几个胆子？他有多大能耐呀？他在自己家里边养黑老虎？哎，你要说这个人附庸风雅，养个什么仙鹤啦，养个乌龟啦，啊，这还有情可原。谁养着老虎在家里腥骚恶臭？是不是？谁养这玩意儿？嘿嘿，我跟您说呀，这一定是假情报。这么着吧，哎，咱们都熟头熟脸了，是不是？这个李大官人呐、啊，这是当地最大的富户。要说深夜去叨扰，我觉得也不老合适的。我呢，叫叫门，咱把李大官人请出来呀、啊，咱们问一问，是不是呢？不要伤了和气嘛。于谦心说，你作为一县之长啊，对于这个李破如此的袒护，卑躬屈膝呀、啊，这副嘴脸可见平常你们得有多深的交情啊，或者说李破的手上难道有你的什么把柄吗？不过这个面子还是要给景福田的，所以于谦呢没多说话，点了点头。景福田上前叫门，棒棒棒，咣咣咣咣，我一会儿啊

李帅出来了。谁呀？那大半夜的，起了呼隆哗哗啦，扭扭扭扭扭扭扭，把门打开了。玩嘛谁呀？这个老井啊！我说你这，井福田用手一比划，嘿嘿嘿，哎，大管家。大官人睡了吗？我废话，都几点了，能不睡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半夜了啊！大管家呀，今夜不比寻常，你回头看看，那是谁呀？于谦，于大人，你们大官人呐，反了事儿了。李帅啊，睡眼惺忪，这才看清楚，嚯，这么亮啊！感情后边还那么多人呢。他一看马上坐着的，哦，还真是于谦。李帅就问他怎么了，这是？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了？干什么大半夜兴师动众的？于谦从马上下来，到了李帅的跟前。哈哈，这不是李大管家吗？我接到禀告，说李府之上豢养黑虎，因此前来查看。李帅一听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什么豢养黑虎？我的天哪！我说于大人，您这也是国家的二品官，您怎么能够听信如此的谣言呢？于谦微微一笑，或许吧，我有些杯弓蛇影，不过这黑虎乃是国家缉拿的要犯，绝不容半点疏忽，但凡有一点消息，我也要前来查看。李帅一听，行行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劳驾你们几位在这待会儿啊，我进去呢跟我们大官人啊禀告一声。李帅啊刚要往里走，李成过来了。我说大管家，别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查看。大人，如果他的府中真的豢养黑虎，我们再耽搁一会儿啊，这小子进去一送信儿啊，可能这黑虎就给藏起来了，咱们现在就进去查看吧。半真半假，半推半就，于谦冲李帅还抱了抱拳。大管家，你也听见了，我手下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啊。如此说来，多有打扰了。嗖，哇，衙役都头们可就涌进了李府。这李帅想拦呢，也没那么大胆子，他是一溜烟跑到了内宅。李破啊，跟着九姨太呀刚睡了觉，哎呀正舒服呢，从被窝里给滴了起来。李破骂骂咧咧的，我说你小子有病吧，大半夜的你干什么玩意儿？李帅是连连作揖，大官人大官人，我也没办法呀，那于谦于大人还有那景福天景大人一起到咱们府上来了，说查什么黑虎，说您在家养黑虎呢。李破一听，胡说八道，我有病啊，我养那玩意儿干嘛啊？他们这不是来查黑虎吧？他们这是借故到我府上寻衅滋事啊啊，是不是？快快快，穿衣服穿衣服到前面。这李破刚把衣服穿上，于谦领着人呢就到了李破的这个院子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这个阔气呀 啊什么叫松林石茂，亭台楼阁，哎呀真是漂亮啊。于谦打量一下这个环境啊，心说话，这个地方不太像养黑虎的地方啊，而且提鼻子一闻啊，正像刚才景福田说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于谦心说，看来啊这个消息的确不可靠。心说话，成王啊成王，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于谦呢也是忙懵了，哎，一听有这个黑虎，精神紧张，直接我就相信你，我就杀过来了，结果扑了一场空。成王呢，成王正在暗中看着呢，成王有十成十的把握，心说小灵儿伺候李破这么一宿，就到了李破的屋里了。那灵儿能看错吗？那么大个黑虎，你像小猫小狗呢一闪而过了，那黑虎精那么大个，他能看错了？灵儿那么乖的孩子，那么老实，那天早晨吓成那样，肯定是被黑虎吓着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情报怎么能有假呢？

0: 可是于谦带着人突然袭击也查了呀，这李府上上下下呀还真没有黑虎。成王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

0: 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三个小妙招让老年夫妻更恩爱。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更何况是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的老年夫妻，他们更容易感觉婚姻生活乏

善可陈。怎样才能给婚姻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活力呢？可以尝试有挑战性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家海伦·费舍尔发现，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与那些结婚二十年依然热烈相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中脑腹侧被盖区持续活跃。为了刺激这一区域，让彼此更恩爱，老年夫妻可以尝试参加一些新鲜有挑战性的活动，比如远足、漂流等，还可以参加对方感兴趣的活动。科学家研究发现，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或者经常锻炼可以减少倦怠感。老年夫妻不仅要支持鼓励对方参加他感兴趣的活动，自己也要积极参与进去，这会给婚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提醒对方，我依然爱你。老年夫妻要经常用语言、行动向对方表达爱、渴望等真实感情，让对方感受到你依然在意他。

女性常吃茉莉花可美容减肥。人进入到中老年，美容是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容颜不仅使自己心情年轻舒畅，别人看到一个精神状态好的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个有利的暗示。因此

中老年女性在美容上也不妨下下功夫，要多美容，不妨常吃些茉莉花和菊花。茉莉花的成分和特殊香味对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很多调节作用，如茉莉花豆腐，取茉莉花干15克，洗净后与豆腐100克同煮，先煮豆腐，水沸后下茉莉花叶，再沸即起锅，不放调料，每日吃1-2次，有芳香化湿、解油腻、减肥的功效，对老年妇女有减肥健美的功效。豆腐含有丰富的钙，还可以防治老年妇女因缺钙而导致的骨质疏松症。茉莉花和豆腐都富含苯丙氨酸，能有效防治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菊花也是中药中的美容良材，可以制成菊花糊。将菊花洗净，将山药打成粉末，清水调成糊状，将菊花在山药糊中滚动上浆，将油锅中花生油烧热，放上糊菊花炸熟即可食用。本方还有益寿功效。

0: 忘记有利于健康。常说忘记一些事情，尤其是不开心的事情，对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下面就给您讲讲，您应该忘记些什么。忘记年龄，年龄反映了人的精神状态。有人刚过花甲之年，就不断暗示自己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是健康长寿的大敌。古人云，人不思老，老将不至，是有道理的。忘掉悲痛，如亲人遇到天灾人祸或死亡，常使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时间长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遇到此类事时，应想开一些，尽快解脱出来。忘掉疾病，被疾病困扰，总想着身上的病，紧张惶恐会使免疫力下降，反而使疾病加重。有了病要泰然处之，首先从精神上战胜它。忘掉名利，名利是人们一生都追逐的，必须正确对待，尤其是老人，只有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做个乐天派，才使人健康长寿。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前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

全就是他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同样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她保驾护航，就是要把她做成亚洲级新人。他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也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接着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儿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2: 哇，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五十金。
2: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
4: 我来，嘿，
2: 起！哈
1: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汾河谷地旁，一座巨型城池雄踞其中。这是一座拥有2800余年历史、依然活着的古城。在高大夯土城墙的合围中，阡陌交织的道路街巷，格局严谨的县衙官署，古朴紧凑的民居院落，鳞次栉比的字号商铺，以及华丽精美的寺院道观，构成了一座2.25平方千米的庞大建筑群。它如同一幅神秘画卷，从历史深处铺展而来，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片片灰砖青瓦下，有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中古韵平遥古城。
3: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坐落在太原盆地西南汾河中游。从空中俯瞰，整个平遥古城大致呈正方形，城墙周长达6000多米。在城墙的环抱下，城内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油盐巷、3700多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城池的城墙较一般古城的城墙更为高大厚重。
0: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黄土高原东部的太原盆地西南，是我国境内保存完整的明清古代县城的原型。平遥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其与云南丽江古城、四川阆中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尽管历经百年风霜，但是平遥古城依旧巍巍矗立，而且正在向世人展示一幅晋中古城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的壮丽画卷。
3: 在《平遥县志》中记载，2800多年前，西周大将尹吉甫北伐咸云时，曾在今天的平遥城一带驻兵，并驻西北二面。他在这里教士讲武，以御戎后。这便是平遥古城最早的起源。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这里设立平陶县。 后来为了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名讳，便把平陶改成了平遥。从北魏太武帝定名至今，平遥这个名字就没变过，一直沿用至今。
0: 平遥古城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是西周大将军尹吉甫驻军于此而建。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外族南扰，开始建造城墙。洪武三年，在旧墙垣基础上进行了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此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对其又进行过大大小小约十次的补修。到了康熙43年，修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得城池更加壮观了。
3: 沿着墙面看去，每隔60米至100米，便砌着一座突出墙面的方形城台，上窄下宽，从城面向外突出3至6米，高度与城墙持平。这种形式的城台出现于战国时期，因为棱角整齐，外观狭长，所以古人形象地把它比喻成马面。

0: 城墙每一个马面上都有一个小阁楼样式的建筑，这种设计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国古代，不少城池都建有类似于平遥古城墙上的阁楼式防御设施。这样的阁楼平时当兵器库，发生战争时底层驻兵存放兵器，二层为瞭望窗口，人们把它称作敌楼。敌楼具体设置在哪个位置并无统一定式，由于不同规模的城池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西安古城墙作为当时的都城级别，将敌楼修筑在马面上，而且都是歇山顶重檐二层楼。然而平遥城墙作为县级城墙级别较小，但却保留有马面上建敌楼的形制。这些凹凸变化排列有序的马面和敌楼共建72座，它们与3000多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也提高了守城将士的防范能力，构成了完整的防御工事。
1: 宏伟的古老城墙，远远便可见其壮观的气势，行走其上，抚摸的是风雨侵蚀的痕迹，感受的是历史的厚重，眺望的是满城古色。大大小小的建筑有条不紊地排列在一起，蔚为壮观。进入城中，寺庙、县衙、店铺、民居等古老而沧桑的建筑徐徐展开，喧嚣与热闹的现代气息和充满古韵的建筑相得益彰。历经沧桑变迁而不衰的古建筑是平遥古城的精髓，如历史悠久的文庙，被辟为博物馆的清虚观，增强防御能力的4座城楼。古城内诞生的日升昌票号是全国第一家票号，位于号称大清金融第一街的西大街，以汇通天下，通行于世，曾经盛极一时，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国外，堪称当时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如今尽管汇通天下的匾额已不复昔日的光鲜亮丽，但它仍是民族银行业开始的标志，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见证。平遥还保存有600多年历史的古代衙门，这里评判过无数的案子，是为百姓主持公平正义的地方。作为四大古衙之一的平遥县署，开始建造于北魏，直到明清时期才定型，同时在我国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古衙。对称的布局，错落有致的结构，使这座县衙庄严肃穆又精致巧妙。除了古老的建筑，平遥还有浓重的乡土文化底蕴，用竹木和彩绸编织而成的彩方常用于民俗表演，一人盘坐船中，一人持桨伴船夫向前滑动，如同在路上行船，生动而有趣。还有技艺高超的踩高跷表演，他们既可以踩着高跷下软腰，还可以凌空跳过设置的障碍物。更精彩的还有《白蛇传》《唐僧取经》节目表演等，花样繁多的表演令人

叹为观止。此外，壮观的龙灯演出也不能错过。形象逼真的龙灯，内部放置有蜡烛，在鼓声配乐的伴奏下，蜿蜒游动，灵活自如。夜幕中灯火辉煌，愈发威武。有人说，平遥古城就像一本古书，里面记载了无数的历史沧桑和变故。他把曾经的沧海桑田、历史风云刻进了字里行间，使人在浑然不觉间就已身处历史的浪潮之中。他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不再平凡，不再遥远，带着悠悠的古韵，使来到平遥的人们渐渐地迷失在了厚重的城墙背后的前朝往事里。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在苏轼45岁那年，因为乌台诗案，他被贬谪到了黄州。他迎来了生命的至暗时刻，在面对人生的低谷时，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有请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徐婉琪为大家讲述。
2: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御史和政臣上表弹劾苏轼，说他移植湖州到任后的这个谢恩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等等罪行。与此同时呢，又在苏轼新出版的诗文集中找到了几首诗故意曲解，给苏轼定罪。后来呢，苏轼终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那这个御史台里面种了非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就经常有乌鸦来栖息筑巢，所以说呢这个台又称是乌台。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呢也被称为是乌台诗案。这件事情以后呢，苏轼就被贬到了黄州。那一年他已经45岁，那么给他治罪的宋神宗比他还要年轻10来岁，所以说苏轼当时是完全看不到复出的希望的。那开始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不安，也觉得孤独，但是苏轼这个人他的心态非常好，而且呢性格也一直非常的开朗乐观，就让他在当地呢也获得了很多的朋友，身边的农民也和他打成一片，那么本该监视他的官员呢反倒和他成了知己，而远在杭州的朋友呢每年也都雇人送来钱物，捎来杭州的特产。苏轼从此呢就不再寂寞了。那么当地很普通的风景在他的笔下都被描绘成了诗和远方，寻常的猪肉呢经他的点石成金，也成了让人垂涎欲滴的东坡肉。在黄州的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书法水平也都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著名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书法作品《黄州寒食帖》，发的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通篇的这个笔法跌宕起伏，是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可以说苏轼在黄州的人生低谷中真正完成了自我治愈，他的这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观念也安慰了后世的无数的身处穷途之人。

0: 对，萱萱，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模仿我了，用自己的声音唱好不好？也是杨坤老师，然后还有毛毛终于可以唱这首歌了，开不开心？
1: 开心，这首歌本来是我的 PK 曲，然后想不到一路晋级到最后。
0: 主要是没有机会唱毛毛的歌。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本来玉面委托秦用处镇西流山，就已然吓得西流山群贼心惊胆裂呀。那再加上后来一看这铁板道毒药铁板也没有奏效，而且铁板道啊自己还跑了，那群贼这心更是胆寒呢。这些贼就这样，如果打胜了吱哇乱叫往前冲，越战越勇，如果一旦打败仗，那马上一溃千里。你别看四五千兵，这些兵啊没有经过很好的严格训练呢，这纪律性不那么强啊。考验一支军队看他的作战素质有多强，不是说呀冲锋陷阵的时候，而是说遇到危险的时候能不能处变不惊，能不能撤退的阵列有序，不慌不忙，能够达到这一点，才说明这些兵啊有过正规的训练，训练有素。那西流山的贼兵哪是这样的，开始心里头啊还有一道防线，哎，我能够啊凭借着我的山势，大不了打不过你幽州兵，赶紧退上山来，把寨门一关，强弓硬弩滚雷石往下一扔一放，你呢两万人打我的山你也费劲呢。可是现在呀，不知道从哪里又摸出一队人马在自己背后下刀子了，那山上乱了，山上一乱，这些守寨门的喽啰兵心中也着慌啊，射箭射的也不利索了，那箭都搭不到弓弦上去了，扔石头那石头搬不动了，滚木拽不起来了，雷石扔不下去了，这下好啊，手忙脚乱，人家一冲一过，呜就攻到寨门前呢，寨门都没来得及关上啊，人家已然冲到山上去了。王须拔一看大事不好，也赶紧往山上撤退，撤退到半路遇到罗成了。王须拔一看快走啊，魏道儿指挥那些喽啰兵啊，挡住挡住，保护燕王保护燕王。燕王啊，人家建立燕国呀，这罗成一听这个气呀，你燕王你是我爹呀，我要你的命。啪啪啪啪啪，罗成多狠，挨着又死碰着又亡啊，一会儿杀一片呢，但把这一片喽啰兵杀倒了，再找漫天王踪迹不见，怎么人家对着山太熟悉了，跟着魏道儿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赶紧的走密道走鸟道走小道跑出了西流山呢，一口气儿啊往外跑出去几十里地呀，到密林当中，这才慢慢的收点人数，好惨呢，四千多兵啊，现在能跑出来的也就是一千多人呢，而且个个挂彩呀。哎呀，漫天王一跺脚，远看着那西流山呢，现在西流山上烈焰腾空，怎么呢，把漫天王赶跑了，罗成吩咐给我点，不要这地方了，别再让山贼在此聚集了，一把火把匪巢点着也就是了，给我烧给我烧出，到处捅油啊，到处放火呀，当然了，放火之前把西流山里面的财物全抢出来了，粮食拉出来了，这算战利品呢，军械器皿都搬出来了，点了一座空寨呀，把那房子全烧了，什么王宫全烧了。哎呀，罗成心中高兴啊。这时张公瑾史大奈攻上山一看罗成，哎呀，燕山公燕山公您怎么样，哎呀，全围过来了，围着罗成转悠啊，看罗成身上受伤了没有。罗成一乐呀，我没事，身体挺好的，大家赶紧的清点人数，咱回头吧，把这仗打完了再细聊吧。好，清点人数，啪啪啪这么一点，那幽州兵伤亡很小，也就死几个人，剩下受伤的那都轻伤，包扎包扎休养几日也就行了。一清点将领，别人都在，唯独少了一个人呢，谁呀？玉面韦陀秦用。罗成一惊啊，秦用哪去了？有人说了，刚才啊我们看到秦将军去追赶

苏定方去了，一直追下去了。他的几个亲兵卫队呀，跟着也追下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哦，罗成马上吩咐张公瑾赶紧的，派拿两员将领带领500人赶紧的去追呀，以免秦将军出意外。而是张公瑾赶紧的吩咐上岐山下玉山率兵去寻呢，结果呢刚一点起兵还没走呢，哟，秦将军回来了，秦将军回来了。就看远处啊，玉面韦陀秦雍胯下西方小白龙，后面跟着自己亲兵卫队回来了。哎呀，罗成大喜呀，赶紧率众前去迎接呀。秦雍，你没受伤吧？没出意外吧？秦雍一乐呀，叔叔你放心，我没出意外，而且我把你的西方小白龙也给你带回来了，物归原主。说着话，秦雍甩凳离鞍下马，把这西方小白龙交给罗成啊。哎呀，罗成乐坏了，过来一把牵住自己的马。这匹马一看罗成救主人，这马也高兴，一个劲的蹭罗成啊。罗成乐坏了呀，哎，秦雍，那苏烈苏定方哪里去了？一问这话，秦雍脸一红啊，赶紧一抱拳，小侄我将苏烈放走了，请叔父治罪。说着一撩于踏尾，就给罗成跪那里了。哎，罗成一听，当时这眉毛就立起来了。罗成这个人多狠呢、啊！秦雍，你说什么？你把苏定方怎么着？我把苏定方给放了。哎呀，秦雍，这到底为何？你为何纵敌而归呢？叔父，这么回事。秦雍啊，就把刚才经过给罗成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刚才混战之际，秦雍别的都没盯啊，就盯着苏定方啊。我得问问你是不是我师兄啊？晃动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啪啪啪啪，怎么呢？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谁敢拦他呢？谁拦他，给谁一杵，打上骨断筋折，打到脑袋上，脑浆崩裂呀！最后那喽啰兵一看，呜，看到秦雍马来了，赶紧往旁边闪呢、啊，谁也不敢撞。苏定方而往哪里走？苏定方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都打乱套了。西流山现在不保啊！我呀，36计，我走为上策吧。苏定方想到这里，拍胯下西方小白龙，奔西面就败下去了。秦雍紧追不舍呀！你别看苏定方骑的小白龙，这小白龙腻歪他，怎么你又不是我主人？你凭什么拍我呀？为什么说养马比君子呢？这马通人性啊，知道这位不但不是自己的主人，而且呢还是害主人的仇敌呀、啊、这畜生心中也有数啊。秦雍在后面，他那匹赤炭火龙驹也不比这匹西方小白龙慢呢、啊、所以两个人呢始终保持那么一箭地的距离，但是秦雍始终是紧追不舍呀。追出西流山多远去？秦雍一看呢，干脆我呼唤呼唤这西方小白龙吧。西方小白龙也认识秦雍啊，罗成没少到瓦口关视察军情，这秦雍啊经常的跟罗成一起并马而行啊，所以这西方小白龙也认得秦雍，知道是自己人。秦雍在后面把左手俩手指往嘴里这么一紧，吱溜一声打了一声呼哨啊。这西方小白龙一听，这是熟悉人呐、啊，熟悉的人追我仇人呐、啊，我还能驮他吗？我不驮他了、啊、突然间呢，这西方小白龙一撒脚，然后后腿往上一蹬，前腿整个抬起来了，呜一下子，哎呀呜，那在马鞍上的苏定方好得了吗？一下子被这西方小白龙由打马鞍桥上掀落尘埃呀、啊！

幸亏苏定方啊，眼疾手快，拿自己烂银枪这么一戳，戳地时往旁边那么一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才站稳呢。哈哈哈哈！秦用一看大笑啊，还是西方小白龙啊，真乃良驹也啊！往前一催马，就来到苏定方近前。苏定方此时啊，还没有立住脚呢，噌！秦用由打马上下来了，呜，一杵就砸下来了。苏定方一赶跑，赶紧崩，把枪拽起来，拿枪一横，横弹铁门栓，去挡着秦用杵，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你想想，秦用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十，苏定方排名十六，中间差好几级呢，哪是秦用对手啊？论力气，那更不是秦用对手啊！啊，当一下子，苏定方就觉得双臂发疼啊，往后倒退几步，秦用往前一跟步，一轮杵，再来吧，又是一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再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三下。苏定方啊，就觉得前胸隐隐作痛，嗓子眼就发咸了，眼珠子就逛到了，啊，梆一下子，后脑勺还撞树上了，被人家呀三下子歇树上去了，啊！秦用又把杵举起来了，再想接这杵啊，根本接不了啊！苏定方没办法，大喊了一声：“贤弟，师弟！”手下留情，扑通！苏定方啊，双手举着枪杆，人呢跪那了。哎，秦用啊，这杵都快砸下来了，人都快到近前了，硬生的用脚给刹住了，嗯，把这杵硬硬的给收回来了。秦用一背着杵，仔细看了看地上跪着的苏定方，你说什么？师弟呀！苏定方这个时候当啷把枪往旁边一扔，跪在那里把头抬起来了，眼泪下来了。这就是苏定方啊，人家是能伸能屈呀，该到做戏的时候啊，人家真不吝眼泪呀。贤弟呀，是我呀，我是你师兄苏烈苏定方啊，难道说你不认得了吗？嗯，这一喊呢，也没有出乎秦用的意料之外呀。秦用一直啊心里头含糊着呢，为什么追赶苏定方，就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师兄。通过打斗，通过看这个身形，他确定了应该是，因为苏定方跟秦用分手的时候，苏定方是成人了，成人的变化那没孩子到成人这个之间的变化大，所以秦用刚才呀已然确定了八九分了，现在听苏定方这么一喊，秦用相信了。秦用一看，师哥，果然是你，是我兄弟，是我呀。那师哥，你是现在才认出我来的呢，还是开始打仗的时候你就认出我来了呢？师弟啊，打仗的时候我就认出你来了。这就是苏定方啊，怎么别编瞎话，别说呀我刚认出来你，刚认出来我啊，你没危险的时候没认出来我，有危险的时候把我认出来了，谁相信呢？所以苏定方这人聪明就聪明在这里，撒谎什么的呀，得有一半是真的，有真的才能让人相信呢。哦，这么说刚才两军阵前你就知道在跟我伸手，而反倒是让那铁板道将我打伤啊。哦，不不不，贤弟，这个你就误会了，误会了。开始啊我也没认出你来，你想想，咱俩分别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呀，哪有这么高这么壮啊，也没有这一身行头啊，你看你现在头戴金

盔身披金甲，那真如同韦陀下界一般呢，真不愧是玉面韦陀呀。所以当时我见你没敢认，我就觉得这个秦用啊会不会是我师弟秦用，我就一直啊在山坡那里呀、啊、给你相面，我就看一看。后来山上那几个将领下去与你作战，我一直盯着呢，通过你与他们交手，看你使的这楚招，我到那个时候才确定你就是我的亲师弟呀、啊、就是几年前咱们在一起并肩练武时的秦用啊。但是我认出你来了，我不能跟他们说呀，因为各位旗主啊，我毕竟是西流山的大帅呀、啊、我如果说对面你是我的师弟，人家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一犹豫的功夫，没想到那铁板道就下去要打师弟你了。那是我拦不住了，我想让师弟加小心，但是这话没法说呀。眨眼之间师弟中了铁板道暗算，身受剧毒啊。威兄我当时心急如焚呐、啊、我当时啊就把铁板道召回来了，我告诉铁板道赶紧的。赶紧给我解药。铁板道当时问我为什么给，我说不为别的呀，就为他是我的兄弟。我那个时候没辙了，才把咱们这层关系说出来呀、啊、哪想到铁板道当时啊就跟我翻脸了，说你的兄弟，你的兄弟也得死，谁让他是攻打西流山的主帅呢。幸亏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侠客呀，这个侠客一镖打伤铁板道，这个镖上其实没毒啊，但这个侠客也聪明，就炸铁板道，说镖上有剧毒，要铁板道用解药换解药。铁板道多奸呢，哪肯相信呢，是威兄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两军阵前呢，我告诉铁板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赶紧拿出解药吧，否则万一你中了毒，你不也毒发身亡吗？何必拿你命换一秦用的命呢？铁板道听了我的言语，这才呀把解药交给那位侠客，那位侠客回去才医治了你身上的剧毒啊。不信你回去问一问那个侠客，我说的可有半句虚言。这苏鼎芳睁着眼说瞎话呀，明明是他上前要阻止铁板道，但到现在呀这苏鼎芳反过来了，说我过去说服铁板道了。秦用啊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是个善良的孩子，对这苏鼎芳印象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苏鼎芳在寺庙当中跟自己学艺的时候对自己还真不错，没说嘛，苏定方这个人呢特别会做戏呀。另外的人呢咱也说了，只要是你没有阻碍他的道路，他对你不错，他不会怎么地你。但是一旦他发现你是他前进当中的绊脚石，他想方设法射出毒计也得把你害死，他这么一个人。所以当时秦用啊是个小孩，那么小孩对苏定方没有太大威胁，而且呢苏定方也发现了秦用特别受到这法明长老的喜爱，所以呢讨好秦用也是迂回的让法明长老更加器重自己。所以开始苏定方对秦用就不错，那么后来呢苏定方被法明长老边缘化了，法明长老专心致志的就把一腔心血全洒在秦用身上了。那这一下子苏定方对秦用产生妒忌了，苏定方觉得秦用啊是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了，对秦用也起了伤害之心了。但是晚了，那是法明长老要把苏定方逐出师门，苏定方没来得及对秦用下手呢就被赶出师门了。所以这么多年对于秦用来说，苏定方在他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呀非常和蔼可亲厚道的那么一个大哥哥。
对自己非常好。

让自己感到了温暖，所以秦用啊把这苏定方还就当亲人了。那么苏定方这么一说话，秦用就相信了。秦用这时把这降魔杵往旁边一杵，赶紧的把苏定方扶起来。师兄，这两年你去哪了呀？为什么落得一个在西流山落草为寇这个局面呢？啊，你为什么当了西流山众贼人的什么元帅了呢？这怎么回事啊？这也对不起咱师父传授给你的一身能为呀，师哥。哎，苏定方啊，脸一红，手一摆，师弟呀，你还年轻啊，你哪知道世事无常啊？人这一辈子呀，那就是三个字：时、命、运。时也命也运也呀。你师兄我呀，自打离开师门之后，就闯荡这个天下呀，什么苦没吃过呀，什么罪没受过呀，也当过小官小吏，也进过军营，也当过兵，也打过仗，吃过饷啊，受尽了人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可是你师兄我出身低贱啊，连个父母都没有啊，就是这么一个孤儿，无依无靠，到哪里啊都靠真本事往上硬闯。在当今时代呀，真本事值几个钱呢？人家都得有自己的靠山，有靠山才会给你机会，有机会你才能立功，立了功靠山才能够往上给你报功请赏，给你升官发财呀。可是我呢，只会呀硬打硬拼的苦干，咱没靠山呢。于是这些年浪迹天涯，备受屈辱啊。后来呢，我当小吏的时候，有人诬陷我与贼勾结，结果呢我也被官府通缉。我一看没辙了，既然你们那诬陷我为贼，这个天下已然乱了，我枉有这一身武艺，何不如在乱世当中成就一番功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老车夫望着燕十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忽然失踪，失踪后为什么还要屈身为奴做夏侯星的车夫，这些你都知道吗？燕十三淡淡地说，
2: 这些事儿我并不想知道。
1: 是啊，这些事儿他的确不必知道，因为这是别人的秘密，别人的隐私，可是他也并不是不知道。兄弟间的斗争，叔嫂间的密情，一时的失足，百年的遗恨，这本就是一些巨大家族中常有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夏侯世家，只不过他们辉煌

的声名和光彩足以绚乱世人的眼睛，让别人看不见这些丑陋而悲惨的事。夏侯飞山七年的失踪，是不是因为他和他大嫂的密情？他失踪后再悄悄回来，宁愿屈身为奴做夏侯家的车夫，这又为了是什么呢？难道夏侯兴就是他因为这段孽缘而生下的儿子？这些事儿燕十三都不愿猜测，因为这是别人的隐私，他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老车夫还在看着他，用那双已不再衰老疲倦的眼睛看着他。燕十三并没有逃避他的目光。一个人若是问心无愧，也就不必逃避，不管什么都不必逃避。这时候老车夫忽然问了一句奇怪的话：你现在姓什么？燕，也就是燕子的燕。你是何老子的儿子？是。这几句话不但问得奇怪，问得莫名其妙，回答的人也同样是莫名其妙。问的这本来是废话，废话本来是用不着回答的，可是燕十三却不能不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些话并不是废话。老车夫下面说的一句也不再是废话：你既然是何老子的儿子，我就本该杀了你的。燕十三没有开口，他了解这老人的心情。在江湖人心目中，失败的耻辱就是一种永难忘怀的仇恨，仇恨是一定要报复的。老车夫继续说：刚才我就想要用你自己的剑法杀了你，唉，只可惜呀，夏侯兴的出手太软，你那一剑的变化又太可怕。燕十三说：哼，他的出手并不软，只不过他对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我那一剑用的并不纯熟，所以刚才出手的如果是你，我很可能已经死在了你的剑下。老车夫承认，那位流浪汉的确看得很准。那流浪汉究竟是什么人呢？风尘中的奇人异事本就多得很，人家既不愿暴露身份，你又何苦一定要去追究呢？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啊？严十三，现在你对自己用的那一剑已经有了信心，连我都已破不了了。哈哈，你至少可以试试嘛。不必了。怎么？有些事你既然不必知道，有些事我也就不必再试了。20年前我败在你父亲的手下，20年后夏侯兴又败在你的手下，我又何必再试呢？他说的虽然很平淡，声音中却带着说不出的伤感。燕十三也明白他的意思，他所伤感的也许并不是昔年的那一战，而是今日的失败，因为他忽然发觉连自己的儿子都

0: 不上别人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是绝对无法挽救的。他就算杀了别人的儿子，又有什么用呢？老车夫缓缓地说道：“夏侯世家今日已败，夏侯家的人，你不妨随便带走一个。”他已准备要燕十三带走薛可人，他已不再想要这种媳妇儿。可是燕十三说道：“
1: 我并不想带走任何人。”“
0: 怎么，你真的不想？”“
1: 我也想要。”“
0: 说吧，你就算要我的头，我也可以给你。”“
1: 哈哈哈哈，我只不过想要一匹马。”“
0: 快马。”这匹马果然是一匹快马。燕十三打马狂奔，对这匹万中选一的快马并没有一点珍惜，对自己的体力他也不再珍惜，对这一战他已完全没有把握，没有希望，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破去三少爷那一剑，绝没有。他只希望能在曹兵之前赶到绿水湖。
2: 绿水湖在翠云峰下，神剑山庄依山临水，建筑古老而宏大。湖的另一边是个小小的村落，村子里的人大多都姓谢。要到神剑山庄去的人，通常都得经过这位谢掌柜的传达，就像大多数别的地方一样，这酒家名字也叫杏花村。小小的杏花村，燕十三赶到小小杏花村时，马已经倒下，幸好他的人还没有倒。他冲进去，他想找谢王孙问问曹兵是不是已经到了神剑山庄。可是他不必问，因为他一冲进去就看见了答案，一个活生生的答案。小小杏花村里只有两个人，燕十三冲进去就看见了曹兵，活生生的曹兵。曹兵已经来了，他还活着，他是不是已经会过三少爷了？他现在还活着，难道三少爷已经死在了他的剑下吗？燕十三不信，却又不能不信。曹兵绝对不是那种有耐性的人，一到这里就一定会闯入神剑山庄去，他绝不会留在这里等。无论谁闯入了神剑山庄还能活着出来，就有一种原因，他已击败了神剑山庄中最可怕的一个人。曹兵真能击败三少爷？他用的是什么方法破三少爷那一剑呢？燕十三很想知道，却没有问。因为曹兵虽然还活着，却已醉了，大醉如泥。幸好酒店里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没有醉，正在看着曹兵摇头叹息。
1: 哎，这位仁兄看来一定不是个喝酒的人，只喝了半斤多就整整醉了一天呢。
2: 不是喝酒的人，为什么要喝醉呢？是因为一种胜利后的空虚，还是因为他在决战前想喝酒壮胆，却先醉了？
1: 燕十三忍不住问道：“你就是这里的谢掌柜？”
2: 本来那摇头的他，立刻点了点头。

0: 谢掌柜，你知不知道这位仁兄是否也会过谢家三少爷？
1: 不知道。
0: 他是不是也到过神剑山庄啊？
1: 不知道。
0: 那么现在三少爷的人呢？
1: 不知道。
0: 谢掌柜，你知道什么？
1: 我只知道阁下就是燕十三，只知道阁下要到神剑山庄去。
0: 燕十三笑了，应该知道事儿，这个人会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儿，他反而好像全知道。
1: 谢掌柜，你能不能带我进去？
0: 能。
1: 三少爷的剑。
0: 绿水湖的水绿如蓝，只可惜现在已是残秋，湖畔已没有垂柳，却有一条快船。谢掌柜说道：
1: 啊，这条船就是专门为了接你用的，我已准备好三天了。
0: 他上了船，船中不但有酒有菜，还有一张琴，一盘棋，一卷书，一块光滑坚硬的石头。
1: 哎，这是什么呀？啊，这是魔剑石啊。到神剑山庄去的人我已经看得多了，每个人上了这条船之后做的事儿都不一样啊。哈哈，有的人呐，一上船就拼命的喝酒。
0: 燕十三说：
1: 喝酒可以壮胆。
0: 说着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1: 只不过喝酒并不一定是为了壮胆。是啊是啊，有些人喝酒就只是因为喜欢喝酒。
0: 燕十三又喝了三杯。
1: 谢掌柜继续说：也有人呐，喜欢弹琴看书，甚至还有人喜欢一个人打棋谱。这些呀，都是可以让人心神松弛，保持镇定的办法。可是啊，大多数人上了这条船之后都喜欢魔剑。
0: 魔剑也是一种保持镇定的办法，而且还可以完全不用脑子。
1: 谢掌柜看了看燕十三的剑，哎，这是一块很好的魔剑石啊。是吗？我这把剑一向不用石头磨呀。不用石头用什么？用脖子，仇人的脖子。
0: 水波荡漾，倒映着满天夕阳，远处的翠云峰更美如图画。船舱里很平静，因为谢掌柜已经闭上了嘴，他的脖子并不想被别人用来磨剑，可是他的眼睛还是忍不住要去看那把剑，上面镶着13粒明珠的剑。这不是一把宝剑，却是一把名剑，非常有名的剑。

燕十三面对窗外的湖光山色，仿佛在想心事，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回头说：你当然见过那位三少爷了。谢掌柜不能不承认。你知不知道他平时用的是一把什么样的剑？他见过三少爷出手，远远的见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看清那把剑，因为三少爷的出手实在太快，所以他忍不住想问问，可是一问出来就觉得是多余的，因为谢掌柜的回答一定是不知道。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想错了，谢掌柜沉吟着缓缓地说：你知不知道那次华山论剑的事呢？知道啊，哈哈哈，三少爷用的就是那把剑，天下第一剑。是啊啊，那才真正是天下无双的名剑啊。嗯，那的确是的。可是有很多人坐在这条船上，都还是为了想瞻仰那把剑啊。哈，谢掌柜，每次负责接送的都是你吗？哼哼，通常都是的。去的时候我通常陪他们下棋喝酒，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去就很少有回来的。夕阳淡了，暮色浓了，远处的青山已渐渐地隐没在浓浓的暮色里，就像是一幅已褪了色的图画。船舱里更安静，因为燕十三也闭上了眼睛。现在他这一去是不是还能活着回来？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儿，很多不该想的事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些青春时的游伴，也想起了那些死在自己剑下的人。其中有多少人是不该死的呢？他又想起了第一个陪他睡觉的女人，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可是那女人却已经有了经验。对燕十三来说，那件事并不是一件很有趣的经验，可是现在却偏偏的他忽然又想了起来。他甚至还想到了薛可人，现在他是不是又跟着夏侯星走了？夏侯星是不是还要他？这些事根本就是他不用想的，不必去想的，也是他本来从不想去想的。可是他现在却全都想了起来，想得很乱。就在燕十三思想最乱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那人站在暮色夕阳中绿水湖畔。一个人思想最乱的时候，通常都很不容易看见别的人别的事。燕十三却在思想最乱的时候看见了这个人。这个人并不特殊，这个人是个中年人，也许比中年还老些。他的两鬓已经斑白，眼色中已露出老年的疲倦。他穿着很朴素，一缕青衫

不喜不忘，看起来他只不过是个很平凡的人，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走在这绿水湖畔，看见了这残秋的山光水色，就这么样随随便便地站了下来。也许就因为他太平凡，平凡的就像残秋的暮色，所以燕十三才看见了他。越平凡的人和事，有时反而越不容易去看。燕十三看见他，也正如看见这秋暮残色一样，心里只会感觉到很平静，很舒服，很美，绝不会有一点点惊诧和恐怖。谢掌柜也看见了这个人，却显得很惊讶，甚至还有一点恐怖。哎，谢掌柜，这个人是谁？啊，你知不知道神剑山庄这一带的庄主是谁呀？当然知道，是谢王孙。啊，你现在看见的这个人就是谢庄主谢王孙呐。谢王孙并不是那种叱咤江湖威震武林的名侠，他名闻天下只因为他是神剑山庄的庄主。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停这边去，就停这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摩登女郎出示假存单，她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3: 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她是真是假，你们为什么要带我去公安局啊？
2: 真假难辨，这对鹿角鸳鸯究竟谁是伪造元凶？
3: 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
2: 夜总会上演郎情妾意，拜金女难逃法网恢恢。
3: 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案件是一起荒诞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出爱情的闹剧。下面我就把这个案件讲给您。2010年5月的一天上午，银行啊刚刚开门，从外面进来一个漂亮的女子。这个女子啊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魏萍。魏萍穿着白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裙，所有露在外面的脖子啊、脚腕啊和手腕啊都是金光闪闪的首饰。这个魏萍啊身姿优美的走到柜台前，拿出了一张存单递给了工作人员，说请你看一看是真是假。工作人员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银行定活两遍的大额存单，上面的存款金额人民币20万元，户名是魏萍。工作人员核对了他的身份以后，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操作，发现在银行的记录里没有这笔存单的信息。工作人员又问他说，小姐，这笔钱是你自己存进去的吗？魏萍说，不是我存的，是别人替我存的，你看一看，如果是假的话你给我出个证明，我找他算账去。这个时候啊，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上前围住了魏萍，对魏萍说，小姐，请你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魏萍啊还以为这个银行要给他出证明，所以啊就跟着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办公室。
2: 这个衣着光鲜的女子为什么一进银行的门就先问她的存单是真是假？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接下来这个自信满满的女子能否如愿以偿？银行又是否能给她开一张假存单的证明呢？
3: 进了办公室以后，魏萍就讲说，你们给我开证明吧。这个大堂经理告诉他说，小姐，我们不能给你开证明，这张存单是假的，我们已经报了警，我们听候公安机关的处理。魏萍一听说假的，你就给我出个证明就完了，你还找公安局干什么？你要不想出算了。他说着拿出这个存单就想离开办公室，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就围住了他，不让他走。这魏萍就奇怪地问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走？我又不是来骗你们钱，我就是问问是真是假嘛。结果双方啊正在争执当中，警方接到了报警，来到了银行，听取了情况的介绍以后，就问魏萍说，小姐，你是哪里得到的这张存单？这个魏萍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民警告诉他说，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初步断定这张存单是伪造的，你涉嫌了伪造金融票证。魏萍一听更不以为然了，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他是真是假，我又不偷又不抢，他是真的假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民警说，话不能这么讲，这张存单是你的名字，又是你本人拿到银行来进行验证。

0: 你有犯罪嫌疑，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你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魏平啊，这个时候才在乎了，他知道这下子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出去的，于是他就跟民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以后，魏平向民警讲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存单的经过。
1: 魏平是当地的一家夜总会的演员，由于他能歌善舞，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很受客人的欢迎。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客人叫做龙云飞，个子很高，有1.85米，啊，长得也非常英俊。魏平讲，这个龙云飞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而且呢也没有谈女朋友，所以两个人慢慢就成了男女朋友，在外边租房子同居了。同居以后，他这个男友就不让他再到夜总会去上班做表演，给他了这张20万元的存单，说你可以随意花销，花完了以后再来找我。魏平呢今天就拿着这张存单到银行来做验证，一验证结果这张存单是假的。你要按照魏平说的话，这张存单跟他没有关系，是那个叫龙云飞的人和伪造的银行存单有关系。民警听了以后就问魏平怎么联系龙云飞。魏平说，我和龙云飞前一段时间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有他的手机号码。民警拨打了龙云飞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是关机。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联系不上龙云飞，而且魏平现在说的话又不能够得到证实，所以他仍然有犯罪的嫌疑。这样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鉴于龙云飞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所以警方对龙云飞也立案侦查。因为魏平讲的龙云飞的工作单位不清，具体住址不详，所以警方啊找这个龙云飞非常费劲，而且进行了多处的布控，终于有一天发现了龙云飞的下落。这个龙云飞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魏平工作的夜总会发现的。民警接到了线报以后，赶到这家夜总会，将龙云飞带离了夜总会。
1: 一脸愕然的龙云飞怎么也不会想到民警会在夜总会里找到了他。充满疑惑的他看到民警放在他面前的那张银行存单的时候，他惊讶了。
0: 龙云飞一看说，不错呀，这个存单就是我给魏平的，这个魏平是一个感情骗子，这个存单怎么到了公安局啊？民警马上打断了龙云飞的话，说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正在问你，你这张存单是怎么来的。龙云飞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我这张存单是我到银行存了钱，银行开给我的呀。民警发现这个龙云飞没有讲实话，因为这是一张假的伪造的银行存单，所以民警啊告诉他要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那么龙云飞信誓旦旦地讲说，这张存单真是我到银行开的，它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于是他向民警讲了他开这张存单以及和魏平认识的经过。龙云飞作为单位的客户经理，经常会有一些应酬，所以他也经常带着客人到这家夜总会。在夜总会当中，他也看上了美丽漂亮的魏平，所以他经常让魏平来陪酒、陪唱歌、陪跳舞。这一来二去啊，龙云飞和魏平两个人就熟了。这个魏平告诉龙云飞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小学老师，自己的父母都得了重病，而且需要很多钱来治疗，因为教师的工资收入有限嘛，所以这个魏平就辞职下海做了演员。但是他说，我做演员是有原则的，我只和客人喝酒唱歌跳舞，从来不和客人出去开房。龙云飞一听啊非常感动，为什么？这简直是现代的小凤仙啊，品德高尚，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他就更加倾慕这个魏平了。于是他就向魏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谈了恋爱以后，龙云飞在外面租了房子，两个人就同居了。两个人同居以后啊，龙云飞就不愿意让魏平再到夜总会工作了，因为他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染缸，在那儿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沾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是魏平听了以后啊，为难地对龙云飞讲说，

0: 我父母得的是重病，他们将来都要换肾，那需要很多钱，你说我不工作了怎么办？这龙云飞一拍胸脯说，有我呢，我可以养活得起你。龙云飞为了表达自己对魏平的一片心意，他到银行啊就存了一张20万元的定活两店的存单，并且将这个存单交给了魏平，告诉魏平说，这钱你可以随意支取，如果你不够了再跟我讲。这样魏平啊就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女友。虽然做了全职的女友，她毕竟是年轻人呢，她在家待不住，所以龙云飞就发现这个魏平老是要出去和小姊妹们在一块儿逛街打牌，甚至有时出去一夜不回来，到了天亮才回到家里。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龙云飞啊就觉得这个魏平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表现呢不像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人。而龙云飞呢，因为有客户，还经常去那个夜总会去应酬。到了夜总会以后啊，他陪酒唱歌啊，就找魏平的同事。这个魏平的同事啊，在陪酒唱歌的过程当中，龙云飞就和他们聊天。这一聊啊，就聊到了魏平。聊来聊去，这个龙云飞了解到魏平根本不是什么小学老师，他初中毕业就到社会上去打拼了，而且进了夜总会做了演员，已经干了5-6年了。在夜总会里面，他有好多熟识的客户，经常表演完以后陪客人喝酒跳舞，甚至晚上结束以后还要陪客人出去吃夜宵。那么龙云飞一听，心里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魏平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小学老师？他为什么要编这样的理由骗我？
1: 从此龙云飞就多了一个心眼，平时在和魏平聊天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套取了魏平老家的地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派自己的朋友去魏平的老家调查。这一调查，龙云飞惊呆了。
0: 一调查一问，魏平的父母身体健康，而且还正在工作当中，根本没有病。这样龙云飞就基本上断定这个魏平没有和自己讲实话。同时在看到魏平经常接发短信接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当魏平精心收拾一番出门以后，这个龙云飞啊就在后面悄悄地跟踪。结果跟出门以后，发现有一辆车在外面等着魏平。一连几次龙云飞都发现是这辆车接走了魏平。龙云飞在魏平回来的一天晚上就问魏平说，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父母啊？魏平漫不经心地说，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一个在他的嘴里是得了重病的父母，但是就是说没时间回家看父母，龙云飞就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所以啊，龙云飞就讲了，你为什么要骗我，要让魏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两个人一吵开架就没了头了，吵来吵去，龙云飞就把自己了解到的魏平的底细全部都讲了出来。魏平一听，你是个小人呐，你竟然在背后调查我。这个魏平不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反而振振有词，倒觉得那个龙云飞是个小人做派。龙云飞觉得这个女人呢实在是不简单呐。龙云飞告诉他说，你不要骗我，我要找的是能够坦诚相见共度一生的爱人，而不是一个骗子。你既然骗了我，咱们俩就没法再好下去了。魏平讲说，不好就不好，你还以为你多稀罕。龙云飞说，你要把我那20万块钱还给我。魏平说，你那20万元是送给了我，哪有还有要回去的。龙云飞讲说，这20万元是你打着父母有病的旗号骗我的，所以你必须归还，如果你不还的话，我要到法院打官司告你。魏平出来混了这么多年，你这样的男人我见过多了，随你的便。结果第二天等龙云飞晚上下班回到家一看，已经人去屋空，魏平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所以他就开始查找魏平，结果找来找去没有找到魏平，倒被公安局找到了。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但是那个魏平拿到银行的为什么是一张假的银行存单呢？公安局为了落实龙云飞说话的真实性，带着他来到了开这张存单的银行。银行根据龙云飞所谈的时间调取了他的资料，那么证明那一天确实龙云飞拿着魏平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魏平名下20万元定活两遍的存单。警方调取了银行

0: 行的监控录像，在监控录像里发现是这个魏平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到银行将这20万元取出，而且拿走了。
1: 根据录像显示，龙云飞说的是真的，他当初确实存了20万元。但是为什么魏平在取走这20万元前后，还要拿一张假存单到银行来验证真伪呢？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于是啊，警方就决定对魏平进行再次询问。结果这个时候，魏平的手机关机了，找不到了。到他工作的夜总会，夜总会也讲说，魏平在和龙云飞谈恋爱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上过班，那么这个人消失了，怎么找他？这个时候警方想起来龙云飞说的，有一辆车曾经几次到小区来接魏平，警方就调取了这个车辆的登记信息。这个车辆啊，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找到这个公司老板以后啊，公司老板听完以后一头雾水，说我不认识一个叫魏平的夜总会演员呐，我也从来没有到这个小区去过，更不能谈什么接过他呀。这样这个线索就断了。因为什么？龙云飞也只是知道这个车子牌照号码，他并没有看到司机是谁，所以这个线索就断了。警方在找魏平的过程当中，经过反复的衡量各种证据，觉得能找到他唯一的线索还是这部车。既然公司老板说他不认识魏平，那么司机会不会认识魏平呢？于是他们就开始侧面调查这家公司的司机。这一查呀，查出了线索。这个司机呀，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自己的老婆也离婚了，经常出入发廊，经常出入酒吧，包括这种歌厅舞厅。所以警方在掌握了这些信息以后，就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传唤。司机到了公安局以后，向警方承认他和魏平是男女朋友，而且魏平现在就住在他租的房子里边。在这个司机的带领下，警方将魏平捉拿归案。魏平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如实向警方陈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假的银行存单的经过。魏平到夜总会做了演员以后啊，看到了很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男女，而且他也知道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所以呀，他就投其所好，专门对准那些大款使出浑身的解数，结果那些男人都变成了魏平的挣钱工具，争相恐后的为魏平披金戴银。这个司机也好，龙云飞也好，都是魏平的骗取对象。那么魏平在装嫩骗取了龙云飞的信任以后，两个人在外面同居的过程当中，龙云飞给他20万元的存单。这个魏平啊，一开始也觉得龙云飞一表人才嘛，他也希望自己最后有个良好的归宿，所以他也想竭力做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长了做全职女友，你想想他多寂寞呀。于是他又开始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联系，又开始偷偷出去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鬼混。当这些不轨的行为被龙云飞发现以后，他就决定和龙云飞分手。当然分手还有第二个理由，什么理由？就是这个龙云飞啊，他已经看穿了，充其量是一个白领，高级白领，手上有几十万块钱，没有什么大的有损，分手是可以，但是我不能在金钱上便宜了你。所以啊，他就把这20万元的定额存单到银行把它取走，并且将龙云飞之前的物品席卷一空，自己跑了。他虽然人走了，但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担心的地方。为什么？龙云飞说，如果你不还钱，我就要到法院告你。而魏平知道这20万块钱完全是自己编造了父母有病这样一个借口骗取的，一旦到了法院开庭审理，自己的骗局就要被揭穿，这20万元作为不当得利就得归还。这怎么办？到手的钱不能再拿出来呀。
1: 为了将20万元留在自己手里，几天下来魏平可谓是绞尽脑汁。这天晚上，走在大街上的魏平突然灵光一现，被金钱迷昏头脑的他想出了一个荒唐的招数。
0: 哪一招呢？就是在街头上看到的办证的小广告。

0: 你龙云飞不是要告我吗？这很好，我找那个办假证的人，我让他们伪造一张一模一样的存单，然后我拿着这个存单我到银行去，我让银行说这张存单是假的，银行再给我开个证明，法院开庭你告我不是，我把这个存单一放，把这个证明一交，证明你龙云飞是不道德的，你用假的存单骗取我的爱情，最后法院肯定不支持龙云飞的诉讼请求。这魏平自我感觉良好，这么一想就给那个假证贩子打了电话，然后办理了这张假的银行存单。这就引发了我们所讲的这样一起荒诞的案件。听了魏平讲的事实经过以后啊，警官们都为他这种愚蠢荒诞的行为所震惊，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愚蠢的年轻人。而那面的魏平说，事情我讲完了，你们让我走吧。民警说，你不能走，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知道吧。这魏平说，我怎么会涉嫌犯罪呢？我又不是骗银行的钱，我就是到银行去验证一下是真是假，只是为了对付龙云飞告我的官司啊。民警告诉魏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要接受法律的惩处。于是啊，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刑事拘留的手续。伪造金融票证一案很快被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法院择期对魏平伪造金融票证案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魏平啊，在法庭上做了自我辩解，他辩解什么呢？他说，我的行为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因为什么？我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钱的故意，客观上这个假的银行存单不是我造的，是我拿钱买的，我这个行为啊是错的，但是我这行为不构成犯罪。您看，检察机关指控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案，而他自我辩解又不构成犯罪，所以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罪名，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这个伪造和变造金融票证，伪造是指无中生有，它就是假的，变造呢是真中作假，也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但是在上面做了涂改。我国法律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银行的存单就属于金融的票证。那么在这款罪名的规定当中，主观动机不要求于你非法占有银行的财产，主观动机就要一条，就是明知道是假的金融凭证你还参与伪造或者是进行变造。那么就本案魏平的行为而言，他辩解什么，我是为了和龙云飞的诉讼啊，我没有骗钱的故意啊等等，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本罪的构成主观上不以骗取银行钱款为目的，你只要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客观实施了造假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法院在综合了全案的情况以后，结合魏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他的悔罪程度，最后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并且并处罚金。魏平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和办事都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和道义的谴责与制裁。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了关于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人口占比达75%左右，到2035年建成内商万联、便捷高效、安全可靠、智慧绿色、协同共治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二部分是主要任务，共6个方面，23项任务。一是打造多级辐射对外交通，提出提质升级对外综合交通廊道，畅通过境交通，优化交通枢纽布局功能，提升对外运输服务4项任务。二是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提出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轨道交通融合适配，强化公路联网提质，便捷客运枢纽通勤换乘，强化跨城出行服务保障，增强同城化货运能力，6项任务。三是打造一体融合城乡交通，提出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提升城乡出行服务水平，完善县乡村三级配送网络，提升交通网络休闲旅游功能4项任务。四是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出推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更新改造，加快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优化调整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3项任务。五是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出推进都市圈数字化线网改造，推进枢纽港站智能化升级，强化智慧出行服务，加快智慧交通物流发展4项任务。六是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提出增强都市圈交通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2项任务。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提出强化协同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强化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支持等举措。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文件实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提供有力支撑。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过境大型货车和市民通勤车混行是川城国省道各类交通问题的产生的主要原因。行动方案提出，依托城区周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路网结构，结合国省道路网规划调整，利用临近具备同等通行能力的公路或城市道路，优先通过调整线位规划方式消除790公里川城路段。针对新乡、漯河等5市26个县市区无法通过县位规划调整消除的川城路段问题，河南将遵循进城而不进城原则，谋划实施新建绕城项目35个，总投资325亿元，建设里程571公里，其中普通国道项目20个，共441公里，总投资283亿元，普通省道项目1个，普通省道项目15个，共130公里，总投资42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河南将按照在建续建、规划新建项目分类推进，加快推进107个国道漯河径、驻马店径、

209国道、三门峡径等六个共计243公里在建项目，确保按期建成通车，提速开展329国道洛河径、311省道新乡径等29个共328公里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分期开工建设，力争到2028年城区段全部建成通车。破解干线公路穿城难题不止修路，货运组织体系优化同样关键。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划定专属绕城货运通道，实现过境货车和城市车流物理分离，立足城市物流发展需求，在城市周边布局标准化物流分拨中心，建立新能源营运货车接驳转运体系，打通城市内外货运无缝衔接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全力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持续扩大实体完成量，强力拉动有效投资，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开展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据了解，黑龙江正在加快建设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至伊春高速公路，最美龙江331边防路，鹤岗机场，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等一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将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为确保百日会战目标扎实落地，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推行听领导包保责任制，下沉一线，蹲点驻守靠前服务，现场督导项目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同步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动态跟踪施工进度，确保以周保月、一月保总体目标实现。在质量安全方面，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将质量安全管控贯穿全过程，实现质量责任、人员投入、技能培训、基础管理四到位。在严守汛期安全前提下，全力稳住全省铁路、公路、水运、机场建设投资规模，确保年内计划交工通车项目按期交付使用。

近日，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弥玉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弥勒玉溪两地车程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沿线近200万各族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弥玉高速公路起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绍镇，始于玉溪市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接昆明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多依树枢纽，主线全长约118公里，双向6车道，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54.2%。弥玉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重要出境通道，全线通车后，高效串联广昆高速公路、昆摩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形成了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狂，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个凶恶的庄园主定了一条规矩，穷人遇到他都得向他低头行礼，谁违反了这条规矩，谁就要倒霉。一天，一位诗人经过这个庄园，正好碰上了庄园主。
2: 喂，穷姑娘，你为什么不向我行礼呢？
3: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向你敬礼啊？
2: 我是这里最有钱的人，有钱就

0: 人们大笑。庄园主又羞又恼，气急败坏地拿出剩下的50块钱。
1: 哼，穷人，如果你向我低头的话，我就把这50块钱统统给你。
0: 诗人又把这50块钱装进了衣袋，理直气壮地说，
2: 现在我口袋里有100块钱，你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有钱就有势，向我行礼吧。

0: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正在教训又闯了祸的儿子。
1: 哦，小威廉，今天下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打架，你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2: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抬起了头，辩解道：
3: 哦，妈妈，是小约克，他先用石头打我的，所以我也用石头打他。
1: 什么？他先用石头打你？就算真的是这样，那你也应该先跑回来告诉妈妈。
3: 哦，可是妈妈，告诉您有什么用呢？我扔石头比您准多了。
2: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岁大的小朱克从外面跑了进来，拉住了哥哥的衣角，向哥哥央求道：
4: 哥哥，你向妈妈要点钱，咱们两个晚上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吧。
2: 看到小朱克拉着自己的衣角不放，哥哥很不耐烦地对他说道：
3: 哦，小朱克，要去你自己去，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0: 听到哥哥的话，小朱克撅着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4: 哦，哥哥，瞧你说的，他当然是咱们两个人的妈妈，可是你生得比我早，所以我想你跟他可能更熟一点。

0: 螳螂一样向蚂蚁炫耀自己的手，说看我手里的刀多么威武漂亮。一会儿啊，公鸡就把螳螂吃掉了。这个蚂蚱同情的说，叫你拿刀，叫你拿刀，不知道现在严打呢吗？
1: 一个非常漂亮的妙龄女郎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吧台上的酒吧招待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向她打招呼。
2: 哦，姑娘，今天晚上你又来了。哦，今天您好像有些不太一样，还戴了假发，真不错，真不错。
1: 听到酒吧招待的话，这位姑娘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哦，没错，招待，我今天是戴了假发，可是商店里的人告诉我说，我戴的这种假发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2: 哦，是的，小姐，这种假发确实质量非常好，而且和真头发一模一样。不过您可能是在来酒吧之前忘了一件小事儿，那就是把假发上的商标摘下来。

0: 暴风雨卷起一阵阵巨浪，把一个船员从船甲板上打落到水里。船停了下来，人们抛出缆绳准备营救，幸好这个船员抓住了水中的缆绳。船上的人排成一排，一起使劲儿把这个船员拉到了船边。当这个船员顺着拉紧的缆绳爬上甲板时，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活见鬼，这家伙有什么可笑的？当他终于爬上甲板稍事喘息之后，有人问他，
1: 什么事儿使您这样的好笑啊？
2: 哦，当你们拉我上船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突然松手，你们岂不会一个挨一个的仰天翻倒在甲板上吗？

0: 一个人30多岁的，30多岁搞对象没搞着，多次被人拽啊，咱整个算算命去。完了这算命师说的，你还是没有女人呐，直到40岁啊。这是眼睛一亮，哎大哥，那我40岁以后咋整啊？算命师说，40岁以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寻思了。
1: 在新兵训练营里。

0: 一位中士对他手下的二等兵们说道：
1: 嘿，听着，小伙子们，我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说。第一句是悲剧性的，第二句是喜剧性的，说出来准叫你们大吃一惊。
0: 听到长官的话，这些二等兵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然后向长官敬了个礼，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请您说吧，长官，我们听着呢。
3: 听了部下们的回答，中士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非常激动地说道：
1: 好吧，小伙子们，你们现在听好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必须把车上那些袋子统统灌满沙子。我的第二句话是，这些沙子都是有用的。

0: 两个朋友在闲聊。
1: 哎，听说那位言情女作家最近改变了写作风格了。
2: 不错哎，她最近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一只近视的鲸鱼，疯狂地爱上一艘潜水艇的故事。
3: 说女秘书看见一个女的，说在老板怀里就非常生气，她生什么气？说你非常生气，说，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昨天还只说我爱我一个人，今天就勾引别的女人。老板当时慌忙的说，小姐，这是我媳妇儿啊。

0: 在热热闹闹的中央百货公司里，一位女士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挑口红，她犹豫了半天，然后开始问售货员了。
1: 哦，售货员先生，您说这种口红，它在接吻后会不会褪色呢？
0: 听了这样的问题，男售货员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哦，小姐，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如果您不信的话，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试一试。
3: 有个工人肚子疼，请了病假之后就躺在厂房的椅子上，厂长来了，见到这个样子就问：嗯，怎么不回家休息呢？
4: 会被扣奖金呢。
3: 那你躺在椅子上做什么？
4: 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0: 迪克和斯科特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对好朋友，后来他们俩都考上了大学。这一天他们又在街上见面了。斯科特先走上前去向迪克打招呼。
1: 嘿，迪克，我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应用心理学的课，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哦，真的吗，斯科特？那你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呢？
1: 不，老兄，据我观察，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
2: 为什么呢，斯科特？
1: 哦，迪克，这主要是因为我选的这门应用心理学课程，它到了下学期才会开变态心理这门课。

0: 马戏团老板问场间收赏钱的人，
1: 千只猩猩收赏钱这些办法是怎么样啊？
2: 可以说又好又坏。好的是今天收的钱比以往整个星期收的都多。
1: 啊，那坏在哪儿啊？
2: 钱都在猩猩手里，我要不下来。

0: 今年刚好5岁的小别甲刚刚学会了写几个字。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给在外地的爷爷写信。深夜的时候，妈妈走进了小别甲的房间，却发现小别甲果然在拿着纸笔认真地写着。他忙走上前去问小别甲：哦，小别甲，你真的在给爷爷写信吗？
1: 是的，妈妈，我在给爷爷写信呢。
0: 哦，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不过妈妈要提醒你，你写的字好像有些太大了。
2: 听到妈妈的话，小别甲转过了头，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1: 哦，妈妈，你不知道，爷爷的耳朵不太好，所以我要写的大声一点。

几个哥们正讨论一款8000多块钱的手机，大家伙人家都说，哎，手机太好了，都搁这称赞赞美。这时候大兵说，老讨论有啥用啊，我取钱去了。大伙说，哎呀，这还是兵哥有实力，真的，就我们讨论8000多块钱手机，咔就取钱去了。这时候大兵又来一句，实力个六，实力，我取钱买彩票去了。

0: 国王视察一座监狱，他问一名犯人被判处了何种徒刑。
1: 终身监禁，陛下。
2: 哦，典狱长，按我的命令，判处他一半终身监禁。
0: 天哪，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执行国王的命令。一个聪明的狱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向典狱长说：
3: 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这个犯人应该坐一天牢，释放回家一天，直到他死。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值得。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五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截至五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致2人死亡、4人受伤。

四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旅游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阿里巴巴、钉钉 AI 咨询专家、工信部教育素质领军人才导师刘伟以 AI 时代旅游治理现代化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系统讲解了 AI 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行业实操案例与未来发展趋势，深入阐释了 AI 重塑旅游产业的逻辑，并立足伊春森林生态康养旅游发展实际，围绕着流量转化、停留、消费、复购、旅游的经营公式，针对性讲解了行程规划、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精准旅游营销等 AI 加旅游的融合新场景、新模式、新路径，为我市文旅产业智慧化升级提供了可落地的思路举措。此次报告会进一步深化了全市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驱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为探索利用 AI 技术创新产品设计、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游客体验，将人工智能文旅大模型的技术潜力转化为推动伊春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借鉴。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

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以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题做专题党课，引导政协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完整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他强调，要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对照检视查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持立党为公站位，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科学决策水平，提高联系群众能力，涵养为民造福情怀，提高合作共事能力，锤炼真抓实干作风。为持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文化惠民工作，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日由汤旺县文联联合汤旺县委统战部、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部门举办的与人民同行惠民文化活动文艺展演走进汤旺河镇文化社区。活动紧扣红色文化与基层惠民主线，精心编排器乐合奏、经典红歌、特色舞蹈等文艺节目，现场居民欢聚一堂，掌声不断。这场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延续了建党主题宣传氛围，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邻里同心、和谐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文化下基层活动是汤旺县文联坚守文艺为民初心、坐实基层文化服务的具体举措。县文联将持续围绕与人民同行主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依托文艺阵地，传承红色精神，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赋能添彩。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5: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

0: 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栏目。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38号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

0: 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那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还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老是物价。

0: 去。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
2: 哪儿去了？
3: 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3: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
2: 投入
3: 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3: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3: 嘿，
0: 你猜咋的
3: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2: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开始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3: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八十，一个都不贵。过来看一看，请我尝一尝，你吃到嘴里特别的滋味。

0: 我只得问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1: MTV
0: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1: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0: 对，
1: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0: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1: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0: 好啊，
1: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0: 好
1: 啊，那就 TV 吧。嗯，先提哪儿？
0: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1: 包装？
0: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1: 那咋包哎？
0: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1: 嗨
2: 嗨，
0: 嗯哼，
1: 嗯哼，
0: 嗨
1: 嗯哼，
0: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1: 嗨
0: 嗨，
1: 嗯哼，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0: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1: 嗯哼，
0: 说得好。
1: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刷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刷。
0: 哦，
1: 他的真名字叫李灾文。
0: 嗯，
1: 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郭记小厮，都带个厮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厮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厮字辈的。
1: 我叫啥厮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基斯。
0: 啊，妈，
1: 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
1: 哎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

0: 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哎哎那给你一摞。哎呀，
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 嗯, 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啊，
0: 总监呐、啊，总监谢谢。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哎
1: 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0: 中了。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咱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就别给扔了。喂，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0: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熊的呀。
1: 什么？
0: 不是，
1: 总务
0: 总统
1: 总
2: 总监
0: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就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呀，
1: 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
0: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我又错了，给你们
1: 这。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0: 这听不着。哎呀，
1: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办武大。
0: 这不搅和了？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你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1: 哎呀，
0: 我唱啊，
2: 我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2: 我说啥呀？
0: 抓谱，
2: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2: 改出版
0: 了，外公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2: 春季里开花。
0: 十四五六，
2: 俺六月六我看不清，我是哪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2: 俺就这么说，俺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俺六月六我看不清，我是哪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1: 哎呦，哎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2: 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2: 这叫评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2: 你别糟改人了
1: 啊，
2: 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1: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2: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0: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2: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

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裙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展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布景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采花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锦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人当间，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地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6月1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 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

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3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6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伊春市关于开展志愿赋能夏季旅游服务活动的倡议书，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市民朋友们。盛夏林都，满目青翠，伊春作为中国林都，天然氧吧，森林里的家，坐拥万顷林海、蓝天碧水和独具特色的林区风情，是全国知名的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研学旅游胜地。为深入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力营造安全文明舒心的夏季旅游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城市的美誉度。市委社会工作部向全市发起赴盛夏之约、建暖心之行夏季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以志愿力量赋能我市夏季旅游高质量发展。

争做文明旅游的引领者，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倡导全市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以身作则，引导文明出行、文明观景、文明待客，主动摒弃乱扔垃圾、喧哗吵闹、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引领旅游文明新风尚，倡导市民朋友们自觉树立主人翁精神，将文明素养融入一言一行，以真诚友善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倡导涉旅从业者坚守诚信经营、行业规范、明码标价、热情服务，坚决杜绝宰客欺客、以次充好等敷衍待客行为，以真诚的服务展现了临都文旅

与行业良好的风貌，让文明有序成为伊春夏季旅游最鲜明的标志。争做暖心服务的践行者，开启全民宠客模式，倡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主动投身到夏季旅游志愿的服务的热潮，聚焦游客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深入两站一场、景区景点、游客中心、热门商圈、交通路口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票务协助、路线引领、交通疏导等服务，依托各级志愿服务站点，搭建临时休息区、母婴服务区，配齐应急药品、充电设备、饮用水等物资，为游客提供休息、补给、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主动帮助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化来化解旅游难题，来让伊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森林里的家的热情，持续擦亮最宠客城市名片。争做平安出行的守护者，筑牢林都安全防线，倡导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到旅游的安全保障服务，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协助应急、交通、交警、消防等部门开展景区的安全巡逻、人流疏导以及隐患排查等工作，主动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火、防暑、防汛、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应急疏散、突发情况处置等安全预防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倡导广大市民及市场主体积极配合服务保障工作，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旅游环境，让游客安心游玩、放心出行、舒心旅居。争做生态保护的倡导者，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倡导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市民朋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主动肩负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参与到景区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及时劝阻游客踩踏绿植、乱扔垃圾、污染河湖等破坏生态行为，投身到景区及周边环境的卫生整治、垃圾清理、绿植养护等环保行动，全方位净化旅游环境，美化城市风貌，主动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带动广大游客共同守护生态资源，以志愿之力守护林都苍翠，为美丽中国建设续写更加绚丽的伊春篇章。做城市形象的传播者，讲好绿水青山故事，倡导志愿者和市民朋友主动担当伊春文旅宣传员和城市形象代言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林都之美，弘扬林区文化正能量，依托微信、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拍摄分享伊春林海风光、避暑美景、民俗文化、红色资源、特色美食，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亲子游玩项目，来讲述林区革命往事、先辈奋斗历程，传播暖心助游、热情待客的身边故事，全面宣传推介伊春夏季文旅的资源优势，让更多人了解伊春、向往伊春、走进伊春，持续提升伊春旅游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光成聚，聚沙成塔，夏季驻游志愿服务是彰显城市文明、赋能文旅发展的重要行动，每一份志愿力量都将为林都文旅增色添彩。朋友们，让我们携手同心，同向同行，以饱满热情、优质服务、务实行动，着力打造文明暖心、安全优质的夏季旅游环境，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以志愿力量

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高达 96% 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清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兴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您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兴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

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3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走进北京多家养老机构与社区，这样的智慧养老的应用场景正在成为常态。当人工智能遇上银发经济，曾经靠人力堆出来的养老服务正在被科技重新的定义，从机构的高效运营到居家的隐形守护，再到跨越数字鸿沟的情感陪伴，智慧养老正在用技术与温度助力破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中国疾控中心慢病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 75% 的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他们的患病率呢分别为 58.3%、 19.4% 和 10.5%，其中呢有超过 40% 同时患有大于等于两种慢性病。为了控制病情，维护病情稳定而需要每天服药的人约占 70% 至 75%， 慢病监测管理呢成为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内容。在北京某老年公寓，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了86岁，大多数都要服用3种以上的慢病药物，跌倒风险、健康管理、

人力成本曾经是压在机构肩上的三座大山。悦享数字 AI 技术呢，为这个老年公寓打造了一套智慧养老系统。这个被称作超级大脑的平台，连接起院内的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垫、AI 摄像头等数十种设备，实现了数据自动采集、设备统一管理与智能分析决策。当老人跌倒，系统秒级报警；当慢病数据异常，自动同步至互联网医院。护理员呢，通过移动端就能完成无纸化记录，工作效率提升 40%。 更直观的是，智能照明与温控系统让机构的能耗降低 30%， 人力成本也随之下降 15%。 科技呢，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标准，也正在让养老从拼人力转向拼技术，从经验化走向标准化。养老服务机器人陪着老人聊天，每天辅助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老人们渐渐熟悉了它，相处当中也愈发的亲近。86岁的吴叔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平日里呢，总是沉默独坐，偶尔情绪躁动，执意要求工作人员送自己前往火车站。自打结识了小丽养老服务机器人之后，吴叔叔呢时常和他聊天，小丽总是眨着眼睛认真听，一来一回的交流。小丽养老服务机器人呢，已经陆续的进驻多家养老院与社区服务中心。近半年的运营数据显示，单家养老机构内机器人指令交互对话咨询累计高达数万次，整体的服务交互日均累计高达近百次。养老机器人集安全预警、健康监测、情感陪伴于一体， AI 识别技术搭配毫米波雷达，能在老人跌倒20秒内触发预警，40秒就能完成心率、血压等数十项健康指标的检测，数据呢同时呢实时同步子女，还能够通过语音聊天与老人对话。目前这个产品呢，已经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落地，覆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多元场景。但智能设备的普及远比想象当中更难。一是老年人长期形成的认知和生活习惯难以改变，二是部分科技产品的价值感较弱，老年人的使用意愿不大。另外呢，在居家养老的场景下，当前智慧养老产品的价格还偏高，不太能被更多的老年人消费者接受。更多的智慧养老产品啊，是由具备购买力的子女为长辈添置，老人在消费观念上还不太能接受1-2万元买个机器人来陪聊，满足情绪价值。他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利用机器人减轻家务劳动，或者呢是让家人的护理变得更加的省力。而在机构养老的场景下，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的2024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来看，当前的失能老人护理员的年龄50到59岁的占比约为 51.52%， 初中学历占比 56.13%。 他们呢更倾向于传统的护理方式，比如说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辅助，也需要对使用者进行大量的前期的培训，这对机构运营者和护理员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压力。一些智能产品呢，在技术功能上较为丰富，但在贴近老年人实际使用习惯、解决日常生活痛点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真正适用于家庭和机构，兼具较低成本和较高可靠性的智能照护产品，目前仍然稀缺。部分产品价格偏高，难以广泛的普及。另一些产品呢，则在

0: 检测准确率方面存在着误报或者是漏报的现象，影响了用户体验和服务效能。无论是机构的平台系统，还是居家的智能设备，最终都要服务于老人的真实需求，有尊严的被对待，切实的安全感，及时的健康监测，以及家人般的情感慰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智慧养老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风口，更是关乎亿万家庭的民生议题。从机构的超级大脑，到居家的隐形守护，从智能设备的适老改造，到人文关怀的细节打磨，科技正在为银发群体织就一张幸福晚年的保障网，而这张网的底色始终是以人为本的尊重与温度。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改革创新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党员干部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和进取姿态，离开了锐意创新，干事创业就会失去动力源泉，陷入旧方

0: 法解决不了新问题的困境。勇于锐意创新，才能破解难题，提升工作质效，为实干注入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我们不断面临新课题、新任务、新挑战。如果固守过去的认识和经验，就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难以有效地推动工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改革在深水期攻坚前行，面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创新就无法打开局面，更会错失发展机遇。只有以锐意创新的勇气，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办法，开拓新领域，才能胜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任。锐意创新体现的是大胆开拓、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干事创业怕的是太平观思想，怕的是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的懒政惰政。党员干部要具备一马当先的锐气，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在无人区探索前行。真正的担当恰恰在于面对改革阻力、发展难题迎难而上，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用新思路、新办法破解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义乌的发展曾遇到不少体制机制的约束和障碍，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赋能，到今天创新进口模式，完善跨境电商制度等等。义乌用创新开路，不断地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彰显了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的精神。那些敢于在改革创新一线冲锋陷阵，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勇担极难险中任务的党员干部，真正诠释了担当二字的真谛。锐意创新必须始终扎根实践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坚持因地制宜的方法。创新并不是背离规律的任性妄为，更不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创造性落实，这就需要党员干部敢于创新，不能把文件层层下发了事，而是要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实际条件，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党中央决策部署精神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新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在经过扎实调查研究，摸清家底后，创造性地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发展思路，将原本制约发展的劣势转化为显著优势。这既体现了因地制宜、为政智慧，更彰显了按规律办事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只有真正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才能在创新实践中不迷失方向、不失掉根基。锐意创新最终的落脚点要落到增强发展实效上，落脚到增进民生福祉上。创新不是为了出风头、博眼球，党员干部在推进技术突破、产业革新、理论创新等方面工作时，要始终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目标。时代楷模徐立民为了健全网络渠道的投诉响应机制，整合浙江浦江县8890的热线平台、政协网络监督、浦江发布等8个网络问政的板块功能，推出了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努力让基层矛盾从投诉到解决实现一站式闭环。 这种积极回应群众需求的锐意创新，正是时代所需的时工。反之呢，如果脱离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搞噱头式创新，就背离了创新的初衷。党员干部要把创新的准星瞄准群众急难愁盼、企业发展痛点，用创新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把创新的成果成效体现在群众的笑脸上、企业的获得感中、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五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截至5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肖村安运输车事故已致2人死亡，4人受伤。

四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旅游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阿里巴巴、钉钉 AI 咨询专家、工信部教育素质领军人才导师刘伟以 AI 时代旅游治理现代化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系统讲解了 AI 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行业实操案例与未来发展趋势，深入阐释了 AI 重塑旅游产业的逻辑，并立足伊春森林生态康养旅游发展实际，围绕着流量转化、停留、消费、复购、旅游的经营公式，针对性讲解了行程规划、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精准旅游营销等 AI 加旅游的融合新场景、新模式、新路径，为我市文旅产业智慧化升级提供了可落地的思路举措。此次报告会进一步深化了全市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驱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为探索利用 AI 技术创新产品设计、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游客体验，将人工智能文旅大模型的技术潜力转化为推动伊春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借鉴。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

七月三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以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题做专题党课，引导政协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完整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他强调，要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统要求，认真对照检视查白，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持立党为公站位，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科学决策水平，提高联系群众能力，涵养为民造福情怀，提高合作共事能力，锤炼真抓实干作风。为持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文化惠民工作，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汤旺县文联联合汤旺县委统战部、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部门举办的与人民同行惠民文化活动文艺展演走进汤旺河镇文化社区。活动紧扣红色文化与基层惠民主线，精心编排器乐合奏、经典红歌、特色舞蹈等文艺节目，现场居民欢聚一堂，掌声不断。这场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延续了建党主题宣传氛围，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邻里同心、和谐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文化下基层活动是汤旺县文联坚守文艺为民初心、坐实基层文化服务的具体举措。县文联将持续围绕与人民同行主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依托文艺阵地，传承红色精神，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赋能添彩。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
1: 宋代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事，为秦桧所处，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亲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陆游的原配夫人是同郡唐姓氏族的一个大家闺秀唐氏，却不料作为婚姻包办人之一的陆母却对儿媳产生了厌恶感，二人终于被迫分离。几年以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家乡沈园与携夫同游的唐氏邂逅相遇，心中感触很深，遂趁醉吟赋这首词，信笔题于原壁之上。那么这首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钗头凤·红酥手》。它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的爱情悲歌，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之后，在与祭祀男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那么首先就请大家欣赏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这首词的开头，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里的黄藤是酒名，宫墙是说南宋以绍兴为陪都，因此有宫墙。这一句的意思是，你红润酥腻的手里捧着盛上黄藤酒的杯子，春色满城，你却早已像宫墙中的绿柳那般遥不可及。东风恶，欢情薄，这一句是说春风啊多么可恶，将欢情吹得那样稀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离所就是离群所居的概括。这句话的意思是，满怀的忧愁情绪，离别几年来的生活十分萧索，遥想当初只能感叹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这里的浥是湿润的意思，鲛绡指的是神话传说鲛人所织的绡，极薄，后用以泛指薄纱，这里是指手帕。绡呢是生丝织物。这一句的意思是，春景依旧，只是人却憔悴消瘦，泪水洗尽脸上的胭脂，又把薄绸的手帕全都湿透。桃花落，闲池阁。池阁是池上的楼阁。这一句是说桃花被风吹落，洒满清冷的池塘楼阁上。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锦书是指写在锦上的书信，山盟呢，旧时常用山盟海誓，指对山立盟，执海起誓。这一句的意思是，永远相爱的誓言还在，可是锦文书信再也难以交付。遥想当初，只能感叹默默默。这首词的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意，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了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书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藤酒是一种官酿的黄蜂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的描写抖换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雨季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冤侣分散，爱妻异嫁，已属他人。现在呢，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和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的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此时词中的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东风恶几句是第二层，直抒胸臆，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呢则是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韵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以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是项羽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仇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 到底谁的错呢？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词的下片直抒别后的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城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的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他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瘦，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的变化，实则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绪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啊。着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脱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的表情和动作，表现他此番相逢的心态。旧缘重逢，往事连连，他能不哭吗？他能不泪流满面吗？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他泪痕红溢，娇消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痛哭声，但见泪满襟。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咸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有寥寥八个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侣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默默默，意思是说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他做什么呢？说他做什么呢？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烈，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的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个空间不同时间的情势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

0: 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默默默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痛不忍言、痛不能言的情致。这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摩登女郎出示假存单，她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4: 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她是真是假，你们为什么要带我去公安局啊？
3: 真假难辨，这对鹿角鸳鸯究竟谁是伪造元凶？
4: 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
3: 夜总会上演郎情妾意，拜金女难逃法网恢恢。
4: 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案件是一起荒诞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出爱情的闹剧。下面我就把这个案件讲给您。2010年5月的一天上午，银行啊刚刚开门，从外面进来一个漂亮的女子。这个女子啊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魏萍。魏萍穿着白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裙，所有露在外面的脖子啊、脚腕啊和手腕啊都是金光闪闪的首饰。这个魏萍啊身姿优美的走到柜台前，拿出了一张存单递给了工作人员，说请你看一看是真是假。工作人员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银行定活两遍的大额存单，上面的存款金额人民币20万元，户名是魏萍。工作人员核对了他的身份以后，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操作，发现在银行的记录里没有这笔存单的信息。工作人员又问他说，小姐，这笔钱是你自己存进去的吗？魏萍说，不是我存的，是别人替我存的，你看一看，如果是假的话你给我出个证明，我找他算账去。这个时候啊，银行的大堂经理和保安上前围住了魏萍，对魏萍说，小姐，请你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魏萍啊还以为这个银行要给他出证明，所以啊就跟着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办公室。
3: 这个衣着光鲜的女子为什么一进银行的门就先问她的存单是真是假？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接下来这个自信满满的女子能否如愿以偿？银行又是否能给她开一张假存单的证明呢？
4: 进了办公室以后，魏萍就讲说，你们给我开证明吧。这个大堂经理告诉她说，小姐，我们不能给你开证明，这张存单是假的，我们已经报了警，我们听候公安机关的处理。

0: 初步断定这张存单是伪造的，你涉嫌了伪造金融票证。魏平一听更不以为然了，说我来银行就是要看一看它是真是假，我又不偷又不抢，它是真的假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民警说话不能这么讲，这张存单是你的名字，又是你本人拿到银行来进行验证，所以你有犯罪嫌疑，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你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魏平啊，这个时候他在乎了，他知道这下子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出去的，于是他就跟民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以后，魏平向民警讲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存单的经过。
1: 魏平是当地的一家夜总会的演员，由于他能歌善舞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很受客人的欢迎。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客人叫做龙云飞，个子很高，有1.85米，啊，长得也非常英俊。魏平讲，这个龙云飞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而且呢也没有谈女朋友，所以两个人慢慢就成了男女朋友，在外边租房子同居了。同居以后，他这个男友就不让他再到夜总会去上班做表演，给他了这张20万元的存单，说你可以随意花销，花完了以后再来找我。魏平呢今天就拿着这张存单到银行来做验证，一验证结果这张存单是假的。你要按照魏平说的话，这张存单跟他没有关系，是那个叫龙云飞的人和伪造的银行存单有关系。民警听了以后就问魏平怎么联系龙云飞。魏平说，我和龙云飞前一段时间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有他的手机号码。民警拨打了龙云飞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是关机。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联系不上龙云飞，而且魏平现在说的话又不能够得到证实，所以他仍然有犯罪的嫌疑。这样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鉴于龙云飞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所以警方对龙云飞也立案侦查。因为魏平讲的龙云飞的工作单位不清，具体住址不详，所以警方啊找这个龙云飞非常费劲，而且进行了多处的布控，终于有一天发现了龙云飞的下落。这个龙云飞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魏平工作的夜总会发现的。民警接到了线报以后，赶到这家夜总会，将龙云飞带离了夜总会。
1: 一脸愕然的龙云飞怎么也不会想到民警会在夜总会里找到了他。充满疑惑的他看到民警放在他面前的那张银行存单的时候，他惊讶了。
0: 龙云飞一看说，不错呀，这个存单就是我给魏平的，这个魏平是一个感情骗子，这个存单怎么到了公安局啊？民警马上打断了龙云飞的话，说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正在问你，你这张存单是怎么来的？龙云飞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我这张存单是我到银行存了钱，银行开给我的呀。民警发现这个龙云飞没有讲实话，因为这是一张假的伪造的银行存单，所以民警啊告诉他要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那么龙云飞信誓旦旦地讲说，这张存单真是我到银行开的，它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于是他向民警讲了他开这张存单以及和魏平认识的经过。龙云飞作为单位的客户经理，经常会有一些应酬，所以他也经常带着客人到这家夜总会。在夜总会当中，他也看上了美丽漂亮的魏平，所以他经常让魏平来陪酒、陪唱歌、陪跳舞。这一来二去啊，龙云飞和魏平两个人就熟了。这个魏平告诉龙云飞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小学老师，自己的父母都得了重病，而且需要很多钱来治疗，因为教师的工资收入有限嘛，所以这个魏平就辞职下海做了演员。但是他说，我做演员是有原则的，我只和客人喝酒唱歌跳舞，从来不和客人出去开房。龙云飞一听啊非常感动，为什么？这简直是现代的小凤仙啊，品德高尚，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他就更加倾慕这个魏平了。 于是他就向

0: 魏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谈了恋爱以后，龙云飞在外面租了房子，两个人就同居了。两个人同居以后啊，龙云飞就不愿意让魏平再到夜总会工作，因为他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染缸，在那儿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沾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是魏平听了以后啊，为难地对龙云飞讲说，我父母得的是重病，他们将来都要换肾，那需要很多钱，你说我不工作了怎么办？这龙云飞一拍胸脯说，有我呢，我可以养活得起你。龙云飞为了表达自己对魏平的一片心意，他到银行啊就存了一张20万元的定活两变的存单，并且将这个存单交给了魏平，告诉魏平说，这钱你可以随意支取，如果你不够了再跟我讲。这样魏平啊就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女友。虽然做了全职的女友，她毕竟是年轻人呢，她在家待不住，所以龙云飞就发现这个魏平老是要出去和小姊妹们在一块逛街打牌，甚至有时出去一夜不回来，到了天亮才回到家里。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龙云飞啊就觉得这个魏平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表现呢不像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人。而龙云飞呢，因为有客户，还经常去那个夜总会去应酬。到了夜总会以后啊，他陪酒唱歌啊，就找魏平的同事。这个魏平的同事啊，在陪酒唱歌的过程当中，龙云飞就和他们聊天。这一聊啊，就聊到了魏平。聊来聊去，这个龙云飞了解到，魏平根本不是什么小学老师，他初中毕业就到社会上去打拼了，而且进了夜总会做了演员，已经干了5-6年了。在夜总会里面，他有好多熟识的客户，经常表演完以后陪客人喝酒跳舞，甚至晚上结束以后还要陪客人出去吃夜宵。那么龙云飞一听，心里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魏平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小学老师？他为什么要编这样的理由骗我？
1: 从此龙云飞就多了一个心眼，平时在和魏平聊天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套取了魏平老家的地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派自己的朋友去魏平的老家调查。这一调查，龙云飞惊呆了。
0: 一调查一问，魏平的父母身体健康，而且还正在工作当中，根本没有病。这样龙云飞就基本上断定这个魏平没有和自己讲实话。同时在看到魏平经常接发短信接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当魏平精心收拾一番出门以后，这个龙云飞啊就在后面悄悄地跟踪。结果跟出门以后，发现有一辆车在外面等着魏平。一连几次龙云飞都发现是这辆车接走了魏平。龙云飞在魏平回来的一天晚上就问魏平说，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父母啊？魏平漫不经心地说，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一个在他的嘴里是得了重病的父母，但是就是说没时间回家看父母，龙云飞就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所以啊，龙云飞就讲了，你为什么要骗我，要让魏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两个人一吵开架就没了头了，吵来吵去，龙云飞就把自己了解到的魏平的底细全部都讲了出来。魏平一听，你是个小人呐，你竟然在背后调查我。这个魏平不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反而振振有词，倒觉得那个龙云飞是个小人做派。龙云飞觉得这个女人呢实在是不简单呐。龙云飞告诉他说，你不要骗我，我要找的是能够坦诚相见共度一生的爱人，而不是一个骗子。你既然骗了我，咱们俩就没法再好下去了。魏平讲说，不好就不好，你还以为你多稀罕。龙云飞说，你要把我那20万块钱还给我。魏平说，你那20万元是送给了我，你哪有还有要回去的。龙云飞讲说，这20万元是你打着父母有病的旗号骗我的，所以你必须归还，如果你不还的话，我要到法院打官司告你。魏平过来混了这么多年，你这样的男人我见过多了，随你的便。结果第二天等龙云飞晚上下班回到家一看，已经人去屋空，魏平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所以他就开始查找魏平，结果找来找去没有找到魏平，倒被公安局找到了。要是按照龙云飞的说法，他这张存单是货真价实存了20万，完全是真的。 但是那个魏平拿到银行的为什么是一张

0: 假的银行存单呢？公安局为了落实龙云飞说话的真实性，带着他来到了开这张存单的银行。银行根据龙云飞所谈的时间调取了他的资料，那么证明那一天确实龙云飞拿着魏平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魏平名下20万元定活两遍的存单。警方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在监控录像里发现是这个魏平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到银行将这20万元取出而且拿走了。
1: 根据录像显示，龙云飞说的是真的，他当初确实存了20万元，但是为什么魏平在取走这20万元前后还要拿一张假存单到银行来验证真伪呢？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于是啊，警方就决定对魏平进行再次询问，结果这个时候魏平的手机关机了，找不到了。到他工作的夜总会，夜总会也讲说魏平在和龙云飞谈恋爱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上过班，那么这个人消失了，怎么找他？这个时候警方想起来龙云飞说的有一辆车曾经几次到小区来接魏平，警方就调取了这个车辆的登记信息。这个车辆啊，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找到这个公司老板以后啊，公司老板听完以后一头雾水，说我不认识一个叫魏平的夜总会演员呐，我也从来没有到这个小区去过，更不用谈什么接过他呀。这样这个线索就断了，因为什么？龙云飞也只是知道这个车子牌照号码，他并没有看到司机是谁，所以这个线索就断了。警方在找魏平的过程当中，经过反复的衡量各种证据，觉得能找到他唯一的线索还是这部车。既然公司老板说他不认识魏平，那么司机会不会认识魏平呢？于是他们就开始侧面调查这家公司的司机。这一查呀，查出了线索。这个司机呀，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自己的老婆也离婚了，经常出入发廊，经常出入酒吧，包括这种歌厅舞厅。所以警方在掌握了这些信息以后，就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传唤。司机到了公安局以后，向警方承认他和魏平是男女朋友，而且魏平现在就住在他租的房子里边。在这个司机的带领下，警方将魏平捉拿归案。魏平被带到公安局以后，如实向警方陈述了自己拿到这张假的银行存单的经过。魏平到夜总会做了演员以后啊，看到了很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男女，而且他也知道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所以呀，他就投其所好，专门对准那些大款使出浑身的解数，结果那些男人都变成了魏平的挣钱工具，争相恐后的为魏平披金戴银。这个司机也好，龙云飞也好，都是魏平的骗取对象。那么魏平在装嫩骗取了龙云飞的信任以后，两个人在外面同居的过程当中，龙云飞给他20万元的存单。这个魏平啊，一开始也觉得龙云飞一表人才嘛，他也希望自己最后有个良好的归宿，所以他也想竭力做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长了做全职女友，你想想他多寂寞呀。于是他又开始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联系，又开始偷偷出去和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进行鬼混。当这些不轨的行为被龙云飞发现以后，他就决定和龙云飞分手。当然分手还有第二个理由，什么理由？就是这个龙云飞啊，他已经看穿了，充其量是一个白领，高级白领，手上有几十万块钱，没有什么大的有损，分手是可以，但是我不能在金钱上便宜了你。所以啊，他就把这20万元的定额存单到银行把它取走，并且将龙云飞之前的物品席卷一空，自己跑了。他虽然人走了，但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担心的地方。为什么？龙云飞说如果你不还钱，我就要到法院告你。而魏平知道这20万块钱完全是自己编造了父母有病这样一个借口骗取的，一旦到了法院开庭审理，自己的骗局就要被揭穿，这20万元

0: 作为不当得利就得归还，这怎么办？到手的钱不能再拿出来呀。
1: 为了将20万元留在自己手里，几天下来，魏平可谓是绞尽脑汁。这天晚上，走在大街上的魏平突然灵光一现，被金钱迷昏头脑的他想出了一个荒唐的招数。
0: 哪一招呢？就是在街头上看到的办证的小广告。你龙云飞不是要告我吗？这很好，我找那个办假证的人，我让他们伪造一张一模一样的存单，然后我拿着这个存单我到银行去，我让银行说这张存单是假的，银行再给我开个证明，法院开庭你告我不是？我把这个存单一放，把这个证明一交，证明你龙云飞是不道德的，你用假的存单骗取我的爱情，最后法院肯定不支持龙云飞的诉讼请求。这魏平自我感觉良好，这么一想就给那个假证贩子打了电话，然后办理了这张假的银行存单。这就引发了我们所讲的这样一起荒诞的案件。听了魏平讲的事实经过以后啊，警官们都为他这种愚蠢荒诞的行为所震惊，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愚蠢的年轻人。而那面的魏平说，事情我讲完了，你们让我走吧。民警说，你不能走，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知道吧？这魏平说，我怎么会涉嫌犯罪呢？我又不是骗银行的钱，我就是到银行去验证一下是真是假，只是为了对付龙云飞告我的官司啊。民警告诉魏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你要接受法律的惩处。于是啊，警方就为魏平办理了刑事拘留的手续。伪造金融票证一案很快被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法院择期对魏平伪造金融票证案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魏平啊，在法庭上做了自我辩解，他辩解什么呢？他说，我的行为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因为什么？我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钱的故意，客观上这个假的银行存单不是我造的，是我拿钱买的，我这个行为啊是错的，但是我这行为不构成犯罪。您看，检察机关指控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案，而他自我辩解又不构成犯罪，所以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罪名，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这个伪造和变造金融票证，伪造是指无中生有，它就是假的，变造呢是真中作假，也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但是在上面做了涂改。我国法律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银行的存单就属于金融的票证。那么在这款罪名的规定当中，主观动机不要求于你非法占有银行的财产，主观动机就要一条，就是明知道是假的金融凭证你还参与伪造或者是进行变造。那么就本案魏平的行为而言，他辩解什么我是为了和龙云飞的诉讼啊，我没有骗钱的故意啊等等，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本罪的构成主观上不以骗取银行钱款为目的，你只要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客观实施了造假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法院在综合了全案的情况以后，结合魏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他的悔罪程度，最后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并且并处罚金。魏平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和办事都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和道义的谴责与制裁，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了关于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人口占比达75%左右，到2035年建成内商万联、便捷高效、安全可靠、智慧绿色、协同共治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二部分是主要任务，共6个方面，23项任务。一是打造多级辐射对外交通，提出提质升级对外综合交通廊道，畅通过境交通，优化交通枢纽布局功能，提升对外运输服务4项任务。二是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提出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轨道交通融合适配，强化公路联网提质，便捷客运枢纽通勤换乘，强化跨城出行服务保障，增强同城化货运能力。6项任务。三是打造一体融合城乡交通，提出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提升城乡出行服务水平，完善县乡村三级配送网络，提升交通网络休闲旅游功能4项任务。四是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出推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更新改造，加快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优化调整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3项任务。五是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出推进都市圈数字化线网改造，推进枢纽港站智能化升级，强化智慧出行服务，加快智慧交通物流发展4项任务。六是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提出增强都市圈交通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2项任务。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提出强化协同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强化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支持等举措。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文件实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提供有力支撑。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川城路段，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过境大型货车和市民通勤车混行是川城国省道各类交通问题的产生的主要原因。行动方案提出，依托城区周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路网结构，结合国省道路网规划调整，利用临近具备同等通行能力的公路或城市道路，优先通过调整线位规划方式消除790公里川城路段。针对新乡、漯河等5市26个县市区无法通过线位规划调整消除的川城路段问题，河南将遵循进城而不进城原则，谋划实施新建绕城项目35个，总投资325亿元，建设里程571公里，其中普通国道项目20个共441公里，

投资283亿元，浦东省道项目15个，共130公里，总投资42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河南将按照在建续建、规划新建项目分类推进，加快推进107个国道洛河径、驻马店径、209国道三门峡径等6个共计243公里在建项目，确保按期建成通车，提速开展329国道洛河径、311省道新乡径等29个共328公里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分期开工建设，力争到2028年城区段全部建成通车。破解干线公路穿城难题不止修路，货运组织体系优化同样关键。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划定专属绕城货运通道，实现过境货车和城市车流物理分离，立足城市物流发展需求，在城市周边布局标准化物流分拨中心，建立新能源营运货车接驳转运体系，打通城市内外货运无缝衔接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全力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供电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持续扩大实体完成量，强力拉动有效投资，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开展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据了解，黑龙江正在加快建设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至伊春高速公路、最美龙江331边防路、鹤岗机场、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等一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将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为确保百日会战目标扎实落地，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推行听领导包保责任制，下沉一线，蹲点驻守靠前服务，现场督导项目推进，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同步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动态跟踪施工进度，确保以周保月、一月保总体目标实现。在质量安全方面，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将质量安全管控贯穿全过程，实现质量责任、人员投入、技能培训、基础管理四到位。在严守汛期安全前提下，全力稳住全省铁路、公路、水运、机场建设投资规模。

近日，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弥玉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弥勒玉溪两地车程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沿线近200万各族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弥玉高速公路起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哨镇，止于玉溪市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接昆盟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多依树枢纽，主线全长约118公里，双向6车道，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54.2%。弥玉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重要出境通道，全线通车后，高效串联广昆高速公路、昆摩高速公路、玉蜀高速公路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形成了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界的奥秘。

0: 见的几种最有益的难吃食物，涩味食物，柿子、紫色的葡萄皮，这些都是涩味很重的食物。它们的涩味是食物中的单宁、植酸和草酸带来的，这些物质都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对预防糖尿病和高血脂有益。不仅如此，同一种水果发色的品种营养价值更高，比如酸涩的小苹果就比大而甜的富士苹果好。涩味食物中的单宁在美容产品中应用广泛，主要功效是收敛、防晒、美白、防皱和抗氧化，所以说涩味食物对女人来说真的非常有益哦。
1: 黑洞是太空中最自私的怪物吗？黑洞这个名字总是令人遐想连篇。那么究竟什么是黑洞呢？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黑，表明它不会向外界发射或反射任何光线，也不会发射或反射其他形式的电磁波。无论是波长最长的无线电波，还是波长最短的伽马射线，因此人们无法看见它，它绝对是黑的。第二个字洞，说的是任何东西只要一进入它的边界，就休想再溜出去了，它活像一个真正的无底洞。也许有人会想，假如我用一只超级巨大的探照灯对准黑洞照进去，像照妖镜照住妖怪那样，黑洞不就现原形了吗？错了，射向黑洞的光无论有多强，都会被黑洞全部吞噬，不会有一点反射，这个无底洞照样还是那么黑。把这种奇特的天体称为黑洞，真是太妙了。黑洞并不是科学家在一夜之间突然想到的，早在1798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就根据牛顿建立的力学理论推测，一个密度像地球、直径为太阳250倍的发光恒星，在其引力作用下，将不允许它的任何光线到达我们这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先从宇宙飞船说起。宇宙飞船要摆脱地球的引力进入行星际空间，速度至少要达到每秒11.2千米，否则它就永远逃不出地球引力的控制。这每秒11.2千米的速度，就是任何物体从地球引力场中逃逸出去所需的最低速度，称为地球的逃逸速度。再进一步，要是一个天体的逃逸速度达到了光速，那么就连光线也不可能从它那里逃逸出去了。这样的天体就是黑洞，拉普拉斯所说的那个恒星便是生动的一例。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黑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如今关于黑洞的更准确的说法是，黑洞是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种特殊天体，它的基本特征是有一个密闭的边界，称为黑洞的世界。外界的物质和辐射可以进入世界，世界内的东西却不能逃逸到外面去。正因为黑洞如此只进不出，贪得无厌，所以才有了一个不雅的外号，太空中最自私的怪物。不过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出乎人们意料，黑洞这个怪物有时候竟然还十分慷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霍金等人以量子力学为基础，对黑洞做了更缜密的考察，结果发现黑洞会像蒸发那样稳定地往外发射粒子。考虑到这种蒸发，黑洞就不再是绝对黑的了。霍金还证明，每个黑洞都有一定的温度。

将那如风吹到我们之间，兰香一画，湖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物质在宇宙空间中不是均匀分布的？我们所在的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太阳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普通恒星，而银河系也不过是宇宙中千亿个星系中的一员。那么这些星系以及物质在更大尺度上又是如何分布的呢？一个比较自然的想法是，宇宙中的各个地方应该是平等的，到处都分布着星系，没有哪个点是特殊的。在足够大的尺度上，物质可以说是均匀分布的。因为哥白尼日心说把地球降到一个普通行星的地位，打破了把地球放在宇宙中心的传统，所以这一宇宙中处处平等的思想被称为哥白尼原理或宇宙学原理。但是观测发现，宇宙中的物质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的地方有星系，有的地方没有星系，还有的地方星系特别多，成为星系团。这看起来和宇宙学原理相违背，其实并没有，因为星系密集或稀疏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偶然形成的，这称为随机分布，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物质和星系在远大于单个星系的尺度上的非均匀分布通常称为大尺度结构。现代的光学巡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照相获得天体的像、亮度和在天球上的二维坐标赤经和赤纬。例如在1949年至1958年间，用帕洛马山天文台 1.2 米口径施密特望远镜进行的帕洛马巡天，拍摄了赤纬负30度以北的天空，这一巡天观测的最暗天体星等为22等，但这种观测中还不能确定天体到我们的镜像距离。距离越远，星系的红移越大，因此可以由红移确定我们和该星系之间的距离，从而给出星系的三维坐标，更好地反映星系的空间分布。不过光谱观测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因此要完成光谱巡天比照相巡天难。20世纪8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完成的 CFA 红移巡天第一次揭示了宇宙的大尺度。

结构。此后，人们又开始一系列大尺度结构巡天。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巡天是美国的斯隆数字巡天。该巡天既包括测光巡天，也包括光谱巡天。CFA 巡天观测的第一片天空，有点像一个扇面或切开的一片西瓜。在图上，每个星系用一个点表示，其到扇形端点的距离与星系的退行速度成正比，可以直观地显示出这一区域内的大尺度结构。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星系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一些地方星系形成纤维状或板块型的结构，称为巨壁，延绵几千万光年。还有一些地方则几乎没有星系，形成巨洞。在该图中心部分，还有一个几乎沿镜像的结构，被称为上帝的手指。这实际是一个星系团，团内的星系有相对星系团中心的随机运动，每个星系的速度又不相同。这一速度叠加到宇宙学红移上，就使得本来在空间上密集在一起的星系在红移方向上呈现较大的弥散，从而形成了上帝的手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2: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4: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3: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2: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3: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4: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3: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6: 高加林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时候也由不得轻飘飘起来，和同志们说话言辞敏锐尖刻，才气外露，得意的表情明显地挂在脸上。有时他又满头大汗，对这种身不由己的冲动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的抱负和想法，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如果不注意，他的前程就可能要受挫折。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许多人在嫉妒他的走红。这样想的时候，他就稍微收敛一下，一些可以大出风头的地方开始有意回避了。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东港的小树林里沉思默想，或者一个人在没人的田野里狂奔突跳一阵，以抒发他内心压抑不住的愉快感情。
17: 高加林只去县广播站找过一回黄亚平，但亚平不失前言，经常来找他谈天说地。起先他对亚平这种做法很烦恼，不愿和他多说什么，可亚平寻找机会和他讨论各种问题，看来亚平这几年看了不少书，知识面也很宽，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并且还把他写的一些小诗给嘉林看。渐渐的，嘉林也对这些交谈很感兴趣了。他自己在城里也再没更能谈得来的人，老井知识渊博，但年龄比他大，他不敢把自己和老井放在同等地位上交谈，大部分是请教。嘉林和亚平很快恢复了中学时期的那种交往，不过嘉林小心翼翼，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16: 我要是能和亚平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
17: 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而且每当这样的时候，他对巧珍的爱似乎更加强烈了。他到县里后一直很忙，还没见巧珍的面，听说巧珍到县里找了他几回，他都下乡去了。他想过一段抽出时间要回一次家。这一天午饭后，嘉林去县文化馆翻杂志，偶然在这里又碰上了亚平，他是来借书的。
16: 他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马上东拉西扯的又谈起了国际问题。这方面嘉林比较特长，从波兰团结工会说到霍梅尼和已在法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然后又谈到里根决定美国本土生产和储存中子弹在欧洲和苏联引起的反响，最后还详细的给亚平讲了一条并不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的国际消息。 关于美国机场塔台工作人员罢工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对这次罢工的强硬态度和欧洲以外一些国家机场塔台工作人员支持美国同行的行动。亚平听得津津有味，秀丽的脸庞对着嘉林的脸，热烈的目光一直爱慕和敬佩地盯着他。嘉林说完这些后，亚平也不甘示弱，给他谈起了国际能源问题。他先告诉嘉林，世界主要能源已从煤转变到石油，但70年代以来能源消费迅速增多，一些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资源已快消耗殆尽，新的能源危机必然要在世界出现。另外，据联合国新闻处发表的一份文件说，1950年世界陆地面积有1/4覆盖着森林，但到今天一半的森林已经在斧头、推土机、炼具和火灾之下消失了。仅在非洲，每年大约有500万英亩森林被当作燃料烧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全世界有1亿多人口深受燃料严重短缺之苦。
17: 黄亚平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接着又告诉嘉林，除了石油，现在有14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即太阳能、地热能、风力、水力、生物能、新柴、木炭、油页岩、焦油砂、海洋能、波浪能、潮汐能、泥炭和畜力。高嘉林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他想不到亚平知道的东西这么广泛和详细。接着他们又一块谈起了文学。亚平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递给高嘉林说，我昨天写的一首小诗，你看看。高嘉林接过来，看见纸上写着，赠嘉林。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作你的家园。高嘉林看完后脸上热辣辣的，他把这张纸片递给亚平说，
16: 诗写得很好，但我有点不太明白，我为什么应该是一只大雁。
17: 亚平没接，说，你留着，我是给你写的，你会慢慢明白这里面的意思的。他们都感到话题再很难转到其他方面了，而关于这首诗，看来两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都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分手了，两个人都有点兴奋。亚平先走了，嘉林把亚平送给他的诗装进口袋里，从后面慢慢出了阅览室的门。

心情惆怅的怔怔站了一会儿，正准备到现水泥厂去采访一件事，一辆拖斗车的大型拖拉机吼叫着停在他身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嘉林惊讶地看见，开拖拉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高明楼当教师的儿子三星。三星已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你怎开起了拖拉机？嘉林问。
1: 你走后没几天，詹胜叔叔就把我安排到县农机局的机械化施工队了，现在正在咱大马河上川道里搞农田基建。
0: 那你走了，谁顶你教书嘞？
1: 现在巧玲教上了，三星说。
0: 他没考上大学？
1: 没。
0: 三星犹豫了一下说，
1: 巧珍看你来了，他就坐我的拖拉机下来的，我路过咱村，他正在公路边的地里劳动，就让我把他捎来。他在前面邮电局门前下车的，说到县委去找你。
0: 嘉林胸口一热，向三星打了个招呼，就转身急匆匆向县委走去。高嘉林走到县委大门口的时候，见巧珍正在门口旋磨着朝县委大院里张望。巧珍还没有看见嘉林正从后面走来。高嘉林望了一眼巧珍的背影，见她上身仍穿着那件米黄色短袖，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苗条的身材仍然是那般可爱，乌黑的头发还用花手帕扎着，只是稍有点乱，大概是因为从地里直接上的拖拉机没来得及梳。看一眼巧珍的身体，高嘉林的心里就有点火烧火燎起来。
2: 当巧珍看见嘉林站在他面前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挂上了灿烂的笑容，对他说，我要进去找你，人家门房里的人说你不在，不让我进去。嘉林对他说，
0: 现在走到我办公室去。
2: 说完就在头前走，巧珍跟在他后面。一进嘉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他怀里扑来。嘉林赶忙把他推开说，
0: 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
2: 他说着就去取水杯，巧珍没有坐，一直亲热地看着他亲爱的人，委屈地说，
3: 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0: 我确实忙。
2: 嘉林一边说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巧珍没喝，过去在嘉林床铺上摸摸又揣揣被子，捏捏褥子，嘴里唠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续一点新棉花，褥子下面光粘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0: 哎呀，
2: 嘉林说，
0: 狗皮褥子颠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人家笑话嘞。
3: 狗皮暖和。
0: 我不冷，你千万不要拿来。
2: 嘉林有点严厉地说。巧珍看见嘉林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他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
3: 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交上书了，他没考上大学。
0: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3: 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燕子也加高了。
0: 嗯，
3: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0: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嘞，不是剩下11个了吗？你喝水。
3: 是剩下11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0: 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
2: 嘉林烦躁地从桌上拉起一张报纸，脸对着，但并不看。
4: 他想起刚才和亚平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感到乏味的话，他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2: 巧珍看见他对自己这样烦躁，不知自己哪一句话没说对。他并不知道嘉林现在心里想什么，但感觉嘉林似乎对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再说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除过这些事，还再能说些什么？ 他绝说不出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嘉林看见巧珍局促地坐在他床边不说话了，只是望着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有点可怜，想叫嘉林喜欢自己而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他喜欢。嘉林又很心疼他了，站起来对他说，
1: 快吃下午饭了，你在办公室先等着，让我到食堂里给咱打饭去，咱俩一块儿吃。
3: 巧珍赶忙说，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我为了赶三星的车，厨还在地里撂着，也没给其他人安抚。
2: 他从床边站起来，从怀里贴身的地方掏出一卷钱，走到嘉林面前说，
3: 嘉林哥，你在城里花销大，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给你，早上吃不饱，你就到街上食堂里买的吃去，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听三星说你常打球费鞋，前半年红利已经绝分了，我分了92块钱呢。
2: 高嘉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
1: 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
3: 你一定要拿上。
2: 巧珍硬给他手里塞，他只好说，
1: 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恼了。
2: 巧珍看他脸上真的不高兴了，就只好委屈的把钱收起来说，
3: 我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缺钱花我就给你，我要走了。
2: 嘉玲和他相跟着出了门，对他说，
1: 你先到大马河桥上等我，我到街上有个事，一会儿就来了。
2: 巧珍对他点点头先走了。
0: 高嘉玲飞快地跑到街上的百货门市部，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他把红头巾装在自己随身带的挎包里，就向大马河桥头赶去。高嘉林一直就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的头上。他赶到大马河桥头时，巧珍正站在那天等他卖馍回来的那个地方。触景生情，一种爱的热流刹那间漫上了他的心头。高嘉林和巧珍肩并肩走下桥头，转向大马河川道，拐过一个山卯，嘉林看看前后没人就站住，从挂包里取出那条红头巾给巧珍拢在了头上。巧珍并不明白他亲爱的人为什么这样，但他全身心感到了这是嘉林在亲他爱他。他也不说什么，一下子紧紧抱住嘉林，幸福的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下来了。高嘉林送毕巧珍返回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刚才和巧珍的亲热已经远远不如他过去在庄稼地里那样令人陶醉了。为了这个不愉快的体会，他抬起头向灰蒙蒙的天上长长吐了一口气。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

0: 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9集，四妹竟然逃走了，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孙福手中拿着四妹留给自己的字条，
2: 这么一点事何必动火呀？不过四妹也古怪，一呼要做做官和尚，一呼又要去读书，连家里都不肯住，倒去住什么七颠八倒的女青年会记宿舍。
3: 哎，可不是，她要读书只管对我说好了，难道我不准她吗？何必留一个字条空身走，好像私逃？哎，就是要先补习点功课，家里不好补习吗？没有先生可以请，跟阿素去补习，阿素懂得什么？
2: 随他去吧，过几天他厌了自然会回来的。
1: 看见乌孙福那一阵的暴怒已经过去，少奶奶又婉言劝着，林佩珊也插进来说，
4: 我碰到四子和素素的时候，四子和平常一样不多说话，素素也没说起这桩事，光景是后来谈得高兴就一块走了。不过前回觉得四子很固执，现在却知道他又十分心活。
1: 吴孙福点着头不再说什么，却背着手在房里踱，似乎

0: 还不肯放开，还在那里想办法。他现在有几分明白四小姐反抗的是什么了。这损伤他威严的反抗，自然他不能坐视不管。但是，刚才听了佩山的四小姐心活的议论，就又触起了吴孙府的另一方面的不放心。他知道张素素疯疯癫癫，爱管闲事，乱交朋友。如今那非常心活的四小姐却又要和张素素在一起，这危险可就不小。做哥哥的他万万不能做事啊。于是陡然站住了。吴孙府转脸看着少奶奶，在薄暗中他那脸色更显得阴沉，他的眼睛闪着怒火。他向少奶奶走近一步，这是一个绝世的姿势了。少奶奶不懂得又是什么事情要爆发，心里一跳，忍不住背脊上溜过一丝的冰冷，但是凭空来了个岔子。王妈进来报告有客，吴孙府的眼珠一翻，转身便走。然而将到房门边，他到底又站住了，回头对少奶奶说道：“佩瑶，你马上到女青年汇集宿舍，去同四妹回来，好歹要把她叫回来。”“
1: 何必这么性急呢？四妹是倔强的，今天刚出去，一定不肯回来。”
0: 吴少奶奶意外地松了一口气，婉转地回答，却不料吴孙府立即又是怒火冲天。他大声喝道：“不用多说，你马上就去，好歹要把他叫回来。今天不把他叫回来，明天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只是这样命令着，也没说出理由来，吴孙府就快步跑下楼去会客了。来客是王和府，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一眼看是吴孙府出来，连半句寒暄也都没有，只是慌慌张张地拉着到小客厅里，反手就将门碰上，这才很机密地轻声说道：“一个紧要的消息，刚才许曼丽来报告的，老赵知道我们做空头，就使手段来和我们捣蛋了。这家伙死和我们做对头，可是许曼丽说，老赵自己也不了，也有点兜不转。”吴孙府听王和府说完，这才把屏住的那口气松了出来，眼前还没闹乱子，他放了一半心了。老赵使手段吗？哼，那已经领教过好几次了，算不了什么。可是老赵自己也赶着经济恐慌吗？活该，谁叫他死做对头的。这么想着的吴孙府倒又高兴起来，就微笑着答道：“老赵死和我们做对头，是理之必然。何府，你想想，我们顶出那八个厂的时候，不是活活把老赵气死吗？那时我们已经分头和某某洋行、某会社接洽定局，我们却还逗着老赵玩，末了他非但前客生意落空，一定还在那后台老板

慢点，我先讲老赵跟我们捣蛋的手段。他正在那里布置，他打算用内国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禁止卖空。邱律师从旁的地方打听来了，他们打算一面请财政部另斥中央、中交各行以及其他特许发行钞票的银行，对于各项债券的抵押和贴现一律照办，不得推诿拒绝；一面请财政部另斥交易所，凡欲卖出期货的户头，都需预缴现货担保，没有现货缴上去做担保，就一律不准抛空卖出。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那就简直是变相的停住了交易所的营业。何福，我想来这是老赵故意放着空气，壮多头们的胆。吴孙甫插口说，依然很镇静的笑着，但是王和甫却正相反，也不知道因为他是说急了呢，或者因为他是心里着急，总之他是满头大汗了。他睁大了眼睛，望着吴孙甫说完，就大声叫道：“不然不然，这已经够受了，而且还有下文。老赵还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怂恿他们即日发一个锁令，要增加卖方的保证金呢，增加到1倍。孙甫，这是可以办到的。呵，当真吗？多头的保证金照旧吗？啊？”吴孙甫直跳了起来，脸色也变了。他又感到老赵毕竟不能轻视了，自然当真呐。这是韩孟祥报告的消息，陆匡时并且说事情已经内定了，明天就有锁令。然而这也是不合法的，买卖双方都是营业，何得其事呢？这是不合法的呀！吴孙甫摇着头说，额角上青筋直爆。却作怪的没有汗，王和甫拍着大腿叹一口气：“哎，尽管你说不合法，中什么用啊？孙甫，老赵他们处处拿出保全债信维持市面的大帽子来，他们处处说投机卖空的人是危害金融、扰乱市面，这样的大帽子压下去，交易所理事会当然只好遵命了。”这是明明吃瘪了空头了，岂有此理呀！吴孙甫咬紧了牙根说，他此时的恐慌实在比刚才王和甫加倍了。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话了，皱着眉头互相对看。汽车喇叭在园子里响，而且响出去了。光景是佩瑶出去接四小姐吧？可是她为什么那样慢呢？吴孙甫耳听着那汽车叫，心里就浮起了这样的念头，随即他又想到了杜珠斋。这位子父是胆小的，在这种情形下，他还敢抛空吗？吴孙甫想来没有把握，他心里非常阴暗了。幕后，王和甫再提起话头来：“我和金人商量过，他的看法也是跟你差不多，什么先得交了现货做担保，然后能够卖出期货。”光景是办不到的，却是保证金加倍一说，势在必行。这么着，老赵5000银子就抵上了我们的10000，转瞬到了交割。他要压空是非常便当的，那不是我们糟了吗？那么，我们赶快就补进如何？等老赵布置好了的时候，一定涨上了。可是吉人的意见有点不同，他觉得此时我们一补进就是前功尽弃。他主张背城一战，时局如此，债价绝不会涨到怎样。我们冒一下险，死里求活。要是当真不幸，吉人就说，譬如沉了一条轮船，他的20多万安心丢在水里了。我觉得吉人这一说也是个办法。王和甫坚决地说，一对圆眼睛睁得很大的，直望住了吴孙甫。

0: 像这样有魄力、很刚强的议论，若在两个月前，一定是从吴孙府嘴里出来的。但现在的孙府已非昔比，他动辄想到保守，想到妥协。目前虽经王和府那么一击，吴孙府还是犹疑，还是一筹莫展。他皱着眉头问道：“可是我们怎么背成一战呢？我们八个厂顶得50多万，全做了空头了。我又是甘简存私那两项搁浅了将近20万，现款没有，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和吉人也商量过，办法是这样的：我们三个人再凑齐50万，另外再由你去竭力撺怂杜珠翁，要他再做空头，那么两下一逼，或者可以稳渡难关。主债这一层就没有把握，上次我同他约好同做空头，他倒居然抛出了300万去，可是前天我方才晓得，他早又不进了，1万头只赚到20元，他就不进了。而且这20元的赚头，也就是我们抛出那200万去的时候做成了他的。何府，你想这么胆小的人，拿他来怎么办？我们约他做攻守同盟，本想彼此提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料他倒先来沾我们的光了。这还有什么可说呀？可是孙府，你仍旧去试试看，眼前离交割近极了。即使竹翁不肯抛空，只要他不做多头，守中立，也就对于我们有莫大的好处了。
1: 王和甫说着，就哈哈笑起来，摸一下胡子，好像胜利极有把握。于是吴孙府也只好答应了。接着，他们又商量到他们三个人怎样拼凑50万出来。王和甫不慌不忙，叠着指头说：“一中里新拉来存款就有20万光景，剩下30万，我们每人10万，还怕筹不出来吗？要是云山在香港招股有点眉目，啊，赶这5、6天里电汇这么20、30万来，那就更不用怕了。况且，黄粉那边今天又有新消息，大局是利在做空的。孙府，这是难得一失的机会呀，怎么你进来少决断呢？”吴孙府默然不想，过一会儿，他的脸上透出红气来，他的眼光一亮，就拍着椅壁，厉声叫道：“好呀，既然你和吉人都是那样好兴致，我也干。可是，我当真现款干了，我打算拿我的厂去做一笔押款，还有我这住身房子，找地价算也值10多万，简直就连厂一总共押了20万吧。”王和甫哈哈大笑，翘起大拇指来，冲着吴孙府一扬。吴孙府却又接着说：“可是和甫，押地皮我自己有门路，押厂却非得吉人帮忙不办。得了，我去对吉人说了，让他再和你面谈，那就定了。主债那边你得接力。”王和甫非常高兴地说着，就站起身走了。但在大客厅街前，正要钻进汽车，王和甫却又转脸叫道：“孙府，还有一句话，那个姓刘的女人据说靠不住，她两头取巧。”“
2: 哦，怎么知道？她也替老赵做侦探。”“
1: 是韩梦祥说的，徐曼丽也叫我们小心，曼丽又是雷参谋告诉她的。”“
2: 那么我就防着她。”“怎么她又粘上了雷参谋呢？”
0: 吴孙府一边回答，点着头沉吟。王和甫哈哈笑着，就钻进汽车去了。这时大雨早止，天色反渐明朗，天空有许多长条的黄云，把那天幕变成了一张老虎皮。吴孙府站在那大客厅的石阶上沉吟，想起了公债市。

0: 方士把他提醒，他还得去找杜珠斋办外交。四妹到底不肯来，我看那边也还清静规矩，就让她住几天再说吧。少奶奶下车来就气急喘喘地说着，以为孙府不免还有一次发脾气。可是意外的，孙府只点一下头，就拉着少奶奶再进那车里去，一面对汽车夫说道：“
1: 到杜姑老爷公馆去，啊。”姑老爷公馆，还没听明白。
0: 少奶奶坐在孙府旁边，忍不住微笑了。她万万料不到一同去找四小姐回家，而这她又以为未免小题大做，并且她又居然感到四小姐这举动很可同情，她自己也何尝不觉得公馆里枯燥可厌呀？于是她脸上的笑影没有了，却换上了幽怨无奈的灰色。忽然他觉得自己的手被孙府抓住了，于是他就勉强笑了一笑。大时钟嘡嘡地响了九下，这清越而缓慢的金属丝颤动的声音送到了隔房床上吴孙府的耳朵里了。闭着的眼皮好像轻轻一跳，然而梦的黑潮还是重压在他的神经上。在梦中他也听得清越的钟声，但那是急促的钟声，那是交易所拍板台上的钟声，那是宣告开市的钟声，那是吴孙府他们决战开始的号炮。是为了这梦里的钟声，所以睡着的吴孙府眼皮轻轻一跳。公债的交割期就在大后天，到昨天为止，吴孙府他们已把努力搜刮来的预备资金扫数开到前线，是展开了全线的猛攻了。然而多头们的阵脚依然不见多大的动摇，他们现在唯一的期盼是杜竹斋的友军迅速出动。昨晚上吴孙府为此跟杜竹斋又磨到深夜，这已是第四次的对杜外交。杜竹斋的表示尚不至于叫吴孙府他们失望，然而毕竟这是险局。忽然睡梦中的吴孙府一声狞笑，接着又是皱紧了眉头，咬住了牙关，浑身一跳，猛可的他睁开眼来了，血红的眼球定定的发睁，细汗渐渐布满了额角。梦里的事情太使他心惊，惨黄的太阳在窗前弄影，远远的微风吹来了浑浊的世声。
1: 啊，醒了，什么？不过是梦罢了。
0: 吴孙府匆匆忙忙起身离床，心里反复这么想。然而他在洗脸的时候，又看见梦里那赵伯涛的面孔又跑到脸盆里来了，一脸的奸笑，胜利的笑。无意中在大衣镜前走过的时候，一回头，吴孙府又看见自己的脸上摆明了是一副败相。仆人们在大客厅和大餐室里乱哄哄的换沙发套，拿出地毯去扑打。吴孙府一眼瞥见，忽然又想到房子已经抵出，如果到期不能清偿押款，那就免不了要乱哄哄的谦让。他觉得满屋子到处是幸灾乐祸的眼睛对他嘲笑，他觉得坐在后方等消息要比亲临前线10倍、20倍的难熬。他也顾不得昨天是和孙继仁约好了10点钟会面，他就坐汽车出去了。还是1930年新纪录的速率，汽车在不很闹的马路上飞驰，然而汽车里的吴孙府却觉得汽车也跟他捣乱，简直不肯快跑。他又蓦地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连那没精打采的惨黄的太阳也躲过了。现在是蒙蒙细雨，如又很面熟，不错，也是这么一切都消失了鲜明的轮廓，威武的气概，而且也

也是这么，他坐在汽车里向迷茫的前途狂跑，蒙可的从尘封的过去中跳出了一个回忆来了。两个月前，他和赵伯涛合作多头，那时正当决战的一天早上，也就是这么一种惨淡的雨天呢。然而现在风景不输，人物已非了，现在他和赵伯涛立在敌对的地位了，而且举足轻重的杜竹斋态度莫测。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一名前军事情报官员向人们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起关于 UFO 及其成员令人震惊的事件。70年代，他在美国军事情报机关供职时，有幸前去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秘密基地，看到五具外星人的尸体，其中最高的约1米多一点。外星人的皮肤非常白，脑袋很大，与身体不成比例，没有耳朵和鼻子，只在耳朵和鼻子的位置上长着小孔，嘴很小，眼睛很大，却没有眉毛。无论脸上还是身上都未发现有毛发，手指、脚和骨骼都很瘦小。这些外星人的机体看上去很脆弱，给人一种一触即破的感觉。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皱纹，牙齿扁平均匀，而且很小。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外星人都是些素食者。研究人员在飞碟侧面发现一个小洞，根据分析，可能它是在飞行时同一颗突如其来的陨星相撞而坠毁的。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它和怒江、澜沧江等大河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发源，然后几乎彼此平行的一起向南流淌，在青藏高原东侧切成几列深邃的平行河谷，而在河谷之间就是一条条大致平行的高山，这就是我国有名的横断山脉。在这三条河流中，金沙江最靠东边。起初金沙江也是由北向南流的，可是当流经云南省境内的石鼓村北时，江流突然折转向东，而后又转向北，在只有几千米路的距离内，差不多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金沙江流过石鼓村以后，坡度骤然加大，江水在只有几十米宽的深谷中呼啸奔腾。江两岸，一边是玉龙雪山，一边是哈巴雪山。从江底到峰顶落差3000多米，形成世界上最壮丽的峡谷。这段峡谷就是大名鼎鼎的虎，曾使许多到过这里的旅行者迷惑不解。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江边的居民们，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金沙江的河流形态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下面一些推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前金沙江并没有今天的大拐弯，而是和怒江、澜沧江等一起并肩南流。就在金沙江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南流的时候，在他东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不停地流淌着，我们不妨叫它古长江。急湍的古长江水不断地侵蚀着脚下的岩石，也不断地向西伸展着。时间一长，终于有一天，古长江与古金沙江相遇了。古长江地势比起古金沙江要低得多，于是滔滔的金沙江水受到古长江谷地的吸引，自然掉头向东。于是金沙江就成了长江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地貌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河流袭夺。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古长江与古金沙江相互连通的河流袭夺事件。今天的金沙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奇怪的拐弯，只不过与当地地壳断裂有关。可是金沙江的大拐弯是发生在几十万年以前甚至更早的地质现象，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长江是怎样把金沙江袭夺而去的。另外，年代又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不管袭夺也好，还是沿着一条断裂带流淌也好，当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被无情的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了。所以这两种意见争论了许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0: 在1997年3月2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化石。化石岩面上有个很像人类鞋印的印记，印记根部有一条小骨鳕鱼。化石出土于晚古生态二叠纪内陆湖盆的灰岩、页岩、油页岩地层中，距今约2.7亿年。鞋印的印记全长26厘米，前端最宽处10厘米，根部宽5厘米，前宽后窄，并有双重缝印，形态酷似人类左脚穿着皮鞋的鞋印。鞋印内有一条头朝鞋根部、体长13厘米的骨鳕类小鱼，标本背面部分劈开，能看到鞋印受外力挤压后形成的沙土粘连层，前部厚2厘米，中部厚1.5厘米。劈开后的另一块岩石面上还有一条大鳕鱼，它与鞋印约成90度，埋藏于底部。劈开时，大鳕鱼的头腹粘连于鞋印背面，鳕鱼背、背鳍、尾部都清晰可见。这块极端反常的化石的发现不仅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也使人们陷入不解和困惑之中。从印记的形态及尺寸上看，它是一只左脚的鞋印，鞋底上的双重缝印记清晰，鞋面上凹陷处两端深中间浅，其受力前大后小，与人类走路时脚尖着力大、脚弓着力小的原理一致。这块珍贵的化石给科学家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即使是从最原始的人类算起，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也只有300多万年，人类的文明史只有6000多年，而人类穿鞋戴帽的历史不超过4000年。那么该怎样理解这个2.7亿年前的谜呢？难道2.7亿年前就曾存在过类似人类的高级生命，穿着精致的皮鞋悠闲地来湖边游玩？如果是，那么他们是谁？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还是曾经在地球上发展出高度文明后来又毁灭了的在我们之前出现的史前智慧生物？这个令科学家感到困惑的不解之谜，很可能是破译地球智慧生命演化之谜的一把不同寻常的钥匙。人类何时能用这把钥匙打开生命演化这把锁呢？
1: 若心事如花，谁听晓？我自轻摇。

0: 而忘思。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品德高尚，是晋平公的得力谋臣。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都要同他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召进宫，问他说：
1: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谁可以去担当这个职务？
0: 齐黄羊想了想说：
1: 谢虎去比较合适。
0: 谢虎与齐黄羊之间有矛盾，这晋平公也知道的。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虎，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
1: 谢虎不是与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0: 齐黄羊说：
1: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0: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 好吧。
0: 于是就派谢虎去当南阳县令。谢虎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齐黄羊说：
1: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你看谁能够胜任？
0: 齐黄羊回答说：
1: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0: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原来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当时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是很忌讳的事情，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说：
1: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君位，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0: 齐黄羊说：
1: 你问的是谁可以当君位，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是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和我有没有关系，怕什么闲话呢？
0: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就说：
1: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0: 就又任用了齐武，齐武果真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了这件事，就感慨地说：
1: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0: 齐黄羊推荐人才，完全以一个人的才与德为标准，而不管对方是与自己敌对交恶的人，或是有血缘之亲的儿子。诚如孔子所言，公而忘私，而他推荐的人也都很称职，更是证明了他眼光之犀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爸，妈，儿子，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明水城陷落，罗士信殒命，一代名将就这样身死人手，让人可惜可叹。但我们也说了，这个应该是一次意外。您想想，李世民干嘛用他去换王君阔呀？不是因为李世民和王君阔关系好，让他去。

去替王君阔送死。罗士信是一名勇将，骁勇的厉害，早年曾随张须陀剿匪，后来呢又投奔了瓦岗寨造反，那是个刀尖上舔血敢玩命的狠角色。而王君阔呢，地痞流氓出身，刘邦式的人物，关键时候啊能把老婆孩子踹下去的人，而且他呢心眼忒多，这个从他后来挑拨庐江王李渊谋反就可以看得出来，十分的狡猾多变，让他死守明水城能成功的几率太小了。所以李世民用罗士信换掉他，满想着在城里耗上几天，李世民的援兵一到，里外夹击，谁想到这个时候天降大雪。正是这一场大雪让唐营的援军未能如期而至，否则战争的结果如何还不一定呢。明水之战后，刘黑闼留下一部分人马防守明水城，自己则率部返回明州。李世民大军开至，趁此机会发动了猛攻，仅用了四天就把明水城给夺了回去。武德五年三月间，李世民和罗毅在明水南岸会师，并扎下大营。随后他又派徐世绩率一队唐军渡过明水，在北岸安营扎寨。唐军主力在明水南岸，前锋在北岸，主力前锋彼此呼应，前锋如刀，主力如山。汉山易，汉唐军难呐。明州城在明水之北，得知唐军的分布态势，刘黑闼立即派高雅贤率一彪人马出城扎营，与徐世绩所部对峙，而他自己呢则亲率主力隔三差五渡过明水向秦王挑战。刘黑闼此时被唐军挤压到了明州城里，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或者战略纵深了，他很希望秦王率唐军主力倾巢而出，跟他血拼一场，因为如果战事拖下去的话，他耗不起。于是惊人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了，秦王再次使出了拖字诀，他按兵不动，坚壁不战，几乎啊把这刘黑闼看成了空气。秦王不搭理刘黑闼呀，也无计可施，在唐营前吆喝一阵，完了收队过河回城。刘黑闼这个难受啊，除了被唐军盯在了明州无法动弹以外，他还有一个软肋，就是粮食。当时他手中还有河北中部的冀州、贝州等几块地盘，有地就有粮。于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派出几支运粮队沿着明水永济渠或走陆路水路并进往明州运粮。刘黑闼的运粮队一度干得挺欢实的，可惜没干多久就消停了，因为有一支抢粮队来了。抢粮队的头目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成名镇，这个姓程的好不热闹啊，他被秦王派出来执行断敌粮道的任务。他没辜负秦王的重托，比运粮队干得更欢，一会儿把运粮队的船给凿沉了，一会儿又把运粮车给烧了。他呀这不是抢粮，是专门的搞破坏。为啥派他呢？估计他对河北地头很熟的原因。明水南岸无战事，可北岸就不这么平静了。三月十一日对高雅贤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这一天高雅贤又升职了，升了一个大大的官，左仆射。所谓左仆射，在隋唐之际啊就是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下子
在刘汉政权当中，除了刘黑闼，就属他最大。但是范愿不是左仆射吗？哎，怎么换他了呢？想来呢，范愿之前的表现太差劲了，刘黑闼一气之下把他给拿掉了。或者呢，范愿自觉有愧，引咎辞职了。战争年代嘛，要的就是能打的，高雅贤很彪悍呢，就是他了。但是升官嘛，没有一个仪式是不行的，所以高雅贤就在军营当中摆了酒席，计划呀要好好的庆贺一番。因为高兴，高雅贤就多喝了几杯，军营当中一时间觥筹交错，人人都向高兄敬酒。正热闹着呢，正高兴着呢，突然哨兵来报，北岸唐军前锋徐世绩所部逼近了军营。营中摆着酒，敌人突然来袭，照理应该惊慌才是啊。可谁知道啊，高兄一听这情况，立马往口中猛灌了一口酒，然后把酒杯一扔，愤然离席，提槊上马，单枪匹马就冲出了营。唐军来了，小样，我一个人跟你单挑。看来呀，高兄的内心真的是很强大的。范愿跟他相比，那是萤火之于皓月也。高雅贤虽然醉眼朦胧，可还是一眼就瞄上了唐军的主将徐世绩。可当他策马冲过来的时候啊，徐世绩的部将潘毛斜刺里杀了过来，高兄举槊迎战。要在平时打潘毛之辈，简直跟玩似的。可他这回啊，确实喝高了，骑在马上直打晃，结果竟被潘毛一槊挑落马下，高兄就这样送掉了性命。酒驾确实要不得，要不然呢，好日子都变成坏日子了。干掉了高雅贤，徐世绩尝到了甜头。两天之后，他再次率兵去挑战，谁知这回运气不好，一仗打下来，一无所获也就罢了，还搭上了个潘毛。潘毛啊，给王小胡给逮去了，活祭了高兄。从正月到三月间，李世民和刘黑闼在明州一带相持了60多天。刘黑闼终于沉不住气了，三月间的某一天，他亲自率兵去偷袭明水北岸的徐世绩所部，准备先拔一颗钉子。秦王得知之后，立即在第一时间与堂弟李道宗率兵前去援助徐世绩。谁知道这回呀，刘黑闼真是急了眼了。秦王和李道宗冲了过去之后，反陷入刘汉军队的包围之中。所幸尉迟敬德率一队敢死队杀入重围，硬是把秦王兄弟俩给救出去了。在这次遇险之后，秦王终于决定要解决刘黑闼，要和他真刀真枪的干上一仗。经过2个多月的相持，他估计刘黑闼呀也该缺粮断炊了。跟着秦王打仗这么多年来，唐军已经铸就了坚忍之魂，而刘黑闼所部呢，虽然彪悍之极，却也是困兽犹斗，只要拿出智慧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拼掉他们。不久之后，唐军一支人马飞驰往明水上游，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立即选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开始啊砌起坝来了。筑坝不是为了养鱼，两军交战之际发展渔业生产，这还略微早了一点。筑坝也不是为了让河道断流或者改道，虽然宋金刚干过这个，但唐军志不在此。何况呢，宋金刚断的是山涧水，
不是明水。

待我与贼战，乃绝之。这实际上啊，是秦王的一个诱敌之计。虽说刘黑闼已经面临着缺粮断炊的境地了，但倘若唐军北渡明水去攻打明州城，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呢，即使付出重大伤亡，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打下来。所以他一定要先在上游筑坝，以降低明水水位。水浅了，刘黑闼过河就容易一些，就一定会主动从明州城里跑出来，到河对岸寻找唐军主力决战。刘黑闼兵精粮足，士气旺盛，主动挑战的时候，秦王坚壁不战，不搭理他，跟他耗着打持久战。等到他缺粮断炊，心急如焚，头脑发昏的时候，秦王开始引诱他出城决战。但是可能大伙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你说过呀，大唐兵危，甲于天下，既然如此，跟刘黑闼拉开打就是了。可秦王又是搞相持，又是断敌粮道，还诱敌之计啥的，你说费这么大劲干啥呀？痛痛快快打一仗得了，省得啰嗦半天，最后呢分析半天，战争也没开打。嘿嘿，这个是有原因的。虽然秦王常常孤身犯险，人称冒险王，但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也是他能够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和秦王相比，李密多用骑兵，更偏重于冒险，所以啊，他不是大胜就是大败。把冒险和谨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坚忍不拔和穷追猛打、动如雷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智慧和勇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正兵和骑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秦王李世民的战争指挥艺术。武穆有言，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伟人有言，自古能军者，无出李世民之右。3月26日这天中午，让士兵们饱餐一顿之后，刘黑闼立即率军南渡明水。以前每次过河去挑战都挺麻烦的，现在河水怎么变这么浅了？刘黑闼很高兴。河水为什么浅了呢？刘黑闼想不通这个问题。农历三月末，春天里，春水流呀流的，流着流着就流少了，就浅了。不但刘黑闼想不通，刘黑闼手下一帮兄弟们也想不通。说是想不通，其实刘黑闼和大伙儿也没多想，管他呢，已经吃饱饭了，先过河吧。这回刘黑闼带了20000精兵，此前刘石、善被罗毅几乎拼掉了10000，刘黑闼呀也没多少人了，所以这次啊，他几乎是倾巢而出。他很快渡过了明水，在南岸，汉军逼近唐营，骑兵步兵分裂，迅速摆开阵势。倾巢而出，逼营而阵，毕其功于一役。汉军打上门来了，这正是秦王想要的结果。见此情形，他立即针锋相对，把队伍从营中拉了出去。时不我待，就在今天了，秦王啊，要动真格的。唐军营门大开，一团黑云自唐营中卷出，秦王亲率玄甲军及唐军精骑为前锋，当先策马杀出。那是刀锋林，弓弦鸣，长槊举，马蹄疾，恰似那怒涛汹涌，狂飙扫阵。唐军主力在营中也憋了2个多月了，终于盼到今天了，今天有仗可打，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吧。

为其不战，所以分外能战；为其坚忍，所以发之愈狠。这就是秦王李世民的战争心理学。秦王的第一个目标是汉军的骑兵，在秦王的带头冲锋下，唐军的第一波攻击就把汉军骑兵给冲垮了。趁着破竹之势，唐军又突入汉军的步兵阵中，骑兵打步兵，那简直是不叫打，叫蹂躏。汉军顿时抱头鼠窜，四散奔逃。但是刘黑闼绝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被打倒的人，他这次就是来决战的，到了最后来搏一把。如果让唐军一打就趴下，那也不是刘黑闼的水平。于是他把溃散的汉军又重新召集起来，率领他们拼死奋战。黑哥身先士卒，彪悍异常，汉军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连续数次跟唐军从中午一直鏖战到了黄昏时分。但终于他们是撑不下去了，大唐兵危那可不是说着玩的。黑哥终于泄气了，这是他和秦王最正式也是最后一次的碰撞和较量，他终于知道了秦王的厉害。为什么他每次出手都能取胜啊？为什么他二十出头便能创下一战灭二国的不世奇功啊？你如果不以为然，认为啊他是侥幸，你就跟他打，打一仗你就知道了。刘黑闼打了，所以他就知道了。既知无法取胜，所以刘黑闼心里不由得动起了逃跑的念头。这秦王是什么人啊？我够彪悍的了，他比我还彪呢。没有最猛，只有更猛啊。刘黑闼正想着呢，部将王小胡跟他说话了：哥呀，咱别打了，这人咱打不过呀，咱们已经尽力了，咱早点走吧。黑哥早有此意，但他是个头，是兄弟们的主心骨，他有责任感和荣誉感，即便有想法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现在呢，王兄弟哪壶开了提哪壶，正打瞌睡呢，塞个枕头来，黑哥立马耳根子软了，当即决定带上王兄弟，再和几百名兄弟一起率先撤出战场。再不撤呀，绝对得让秦王包了饺子了。不过呢，这样说黑哥也过了，因为黑哥跑的时候心里啊默念着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他真的还能回来吗？刘黑闼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

0: 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

0: 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0: 刘晓梅。
1: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6: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8: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

0: 是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即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芳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我是广昌盐水岛。

0: 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炬再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开封。昔日一幅清明上河图，激荡了多少人的心。贵为七朝古都的开封府，虽然呢已不再有清明上河图当中的景象，但是繁华依然不减当年。最美的是开封的夜，水系丰富的开封城，从天波杨府到包公祠，基本上每个著名的景点都有自己的一片水域。漫盏灯，一半在岸，一半在水，所有的灯光都是黄色或红色，于是也就看不真切那些古代建筑的本色，取而代之的是温暖与沉静。夜晚的古都里，小吃摊到处都是，满足你的胃，吃饱之后在盐城走上一遭，真的想在那里慢慢的变老。开封最美的季节是每年9到11月，最美看点呢有清明上河园、龙亭公园、包公祠、开封府、大相国寺。开封七朝古都，时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古人的奇树名峡五凤楼，移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甲天下等诗句，都生动地描绘了古都开封繁华盖世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借助汴水漕运的有利条件，开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口上百万，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给开封留下了众多的

0: 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在这里呢，千年铁塔反塔巍然耸立，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造的龙亭雄伟壮观，明朝修筑的城墙古迹斑斑，道教建筑延庆观风格别致，著名的中原古刹相国寺宏丽华美，开封还是我国著名的北方水城，水面面积占城区面积的四分之一。龙亭脚下的潘阳二湖，迎宾大道两侧的包公湖，犹如四块巨大的碧玉镶嵌在古城中，令人赏心悦目。清明上河园呢，位于开封城西北隅，东与龙亭毗邻，是以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大型宋代民俗风情游乐园。整个景区内芳草如茵，钟鼓阵阵，古音萦绕，形成一派丝柳玉拂面，临波映银帆，酒旗随风展，车轿绵如链的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
1: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清明上河园，坐落在开封市风光秀丽的龙亭古迹啊，是依照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将《清明上河图》实景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占地600余亩，其中水面180亩，大小古船50多艘，房屋400余间，景观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形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仿宋古建筑群，成为中原大黄河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景区。清明上河园不仅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清明上河图》，更以巧妙的创意将历史活化。仿照原图，园内设驿站、民族风情、各色石阶、宋文化展示、花鸟鱼虫、繁华京城、休闲购物和综合服务等8个功能区，设教场、虹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整个景区内芳草如茵，古音萦绕，钟鼓阵阵，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使游人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了一幅活动的历史画卷，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在这里，你可以着宋装、持宋币与宋人交易，在这里你可以跨虹桥、登上扇门，领略古汴河风光，在这里你可以焚香红佛寺、荡桨古画舫、赏玩玉骨轩，在这里你可以饱帖孙杨殿、浏览文秀院、下榻古驿站，在这里你可以划小船、绕石径、过曲桥、穿街市、登楼阁、听曲艺、看皮影、戏斗鸡，不经意间让你梦回宋朝，充分体味格式繁华，细品大宋文化，依稀跨越历史的长河。作为一个集历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趣味娱乐旅游和生态环境旅游于一体的主题文化公园，
0: 龙亭公园位于开封城内南北交通中枢干线中山路北端，身为六朝皇宫，占地面积约1038亩，其中水域面积包括阳潘二湖，一共呢是710亩的龙亭，三面环水，风景秀丽，既有北方宫殿浑厚之气魄，又兼南国园林秀丽之娇美。大相国寺呢，位于开封市中心，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北齐天宝6年。《水浒传》描写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其所辖之地。目前呢，

0: 保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千手千眼佛等殿宇古迹。
1: 大相国寺原名建国寺，位于八朝古都河南省开封市的市中心。开封市富丽甲天下，自古帝王都的历史文化名城，民间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而大相国寺天下雄，天梯飘渺凌虚空，元辰福，是一座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卓越地位和广泛影响的著名寺院。寺院历史上名僧辈出，名士荟萃，寺藏丰富。鼎盛时期辖64禅寓院，占地达540亩。大相国寺相传为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故宅，齐天宝六年555年在此创建国寺。唐代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因纪念其由相王登上皇位，敕令改名为相国寺，并赐大相国寺匾。唐宋时相国寺规模宏大，仅中庭两午即可容纳万人。明之前，寺内还藏有大量稀世之宝，如唐画圣吴道子、肃圣杨惠志和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手迹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宝库。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教头结识鲁智深等精彩故事，便都发生在相国寺的菜园里。当今的大相国寺院落深广，殿宇辉煌，雄风犹在。每逢金秋时节，寺满黄花，城满芬芳，更有双钟叩击，声波八方。古老的佛寺在新时代获得新生。钟楼内的巨钟高约4米，重逾万斤，铸于清乾隆33年1768年。据说每当清秋霜天时击撞此钟，其声传得最远，故相国双钟闻名遐迩，成为开封八景之一。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3: 太极起舞，天地宽。

少林功夫千年传承的华夏武魂。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一首《少林少林》当年响遍中华大地，让我们回忆起争相观看电影《少林寺》的情景。那个时候去少林寺学少林功夫，曾经是无数少年的梦想。易筋经、罗汉拳、铁头功、降龙十八掌，然后笑傲于江湖。为什么少林寺会倡导习武，而习武就是修行呢？少林武功起源于古代嵩山少林寺，并因而得名。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20年，也就是公元496年，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寺内不少文物是少林拳起源的历史见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白衣殿内的少林拳谱壁画，描绘了当年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真实情景。宏伟的寺院，张灯结彩，30个身着短装、神采奕奕的健壮武僧两两组合，分成15队，在演练少林拳，拳打脚踢，活灵活现。据历史记载，中国禅宗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玄学文化充分交流、理解、融合，成为一个新的佛教宗派。它的禅法以定慧为本，注重摒除杂念，专心致志，安静深思，观物四谛，以明心见性获得智慧解脱。禅宗的入门功是参禅打坐，以静心养性为目的。这种静而不动的参禅宗法限制了众僧的肢体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众僧的健康。加上少林寺地处深山丛林之中，野兽和严寒酷暑的侵袭也直接威胁着寺僧的生命安全。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僧人们参照各种动物的动作，比如像鸟飞、猴跳、虎扑、鱼跃等，并且仿效人们生产劳动的动作，如除草、犁地、背带、扛粮、拉杆、推车等，逐渐形成一套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活身法演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最终形成功夫套路，成为少林拳的雏形。后来经过历代僧徒众长期演练、综合充实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拳术，达100余种，武术上总称少林拳。它融健身、御敌、竞技为一体，是中华武术的典型象征。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历史悠久、门类最多、体系庞大的一个门派。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少林功夫套路有708套，其中拳术和器械套路为552套，另外72绝技、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种功法为156套，相关器具器械各有特点。2006年5月20日，少林功夫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名录。少林功夫从开始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武术文化略述》一文中指出，禅宗的修行成果就叫功夫，做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开悟成佛，超凡入圣，彻底改变人的品质。少林寺是禅与武相得益彰的产物，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禅武合一。武是禅的表现，是禅生命的有形化。禅是武的精神本质，是上武精神的升华，以禅入武便可达到武术最高境界。少林功夫是全禅一体的，全是动，禅是静，少林功夫有了动与静的结合，传承了禅修的宗旨。禅宗六世祖慧能曾说，外不着相为禅，内心不乱为定。由此可见，他不主张身体静止不动，而是注重心不动，注重生活中禅修。而少林功夫正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在静修中由静生动，在修炼中力求一心不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充分的认识自己，认识并持护自己淳朴而未被污染的心灵。而少林功夫的修炼，如果要达到上乘的境界，也一定要有一心不乱和明心见性的意境才能成功。少林功夫追求禅武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中国武术文化杰出的代表，也是少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方式。禅宗讲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修行，也同样能达到佛的境界。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僧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了学佛修禅的法门之中。禅赋予了少林功夫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智慧，旨在助力于习练少林武功者获得内心的觉悟和觉醒。由于佛教僧人的生活受佛教戒律约束，在少林寺这一特定环境中，佛教戒律又演化为习武戒律。戒律在习武者身上表现为武德，所以少林功夫往往表现出节制谦和、内敛含蓄和讲究内劲、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风格特点。1987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少林武功，少林寺专门组成少林功夫表演团，走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表演武术、讲经论法、交流访问、播放少林题材的影视作品等方式，让外界了解少林文化，也使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认识了中国，并由此掀起了全球范围的少林功夫热。
1: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学院开武馆，去我们的国家给人们给他们介绍让他们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武术。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六月以来，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式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31.46%，环比上月下降了0.87%，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72%。二手车转接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6.74%，较去年同期增长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50坚守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50先后投入超100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路的应用占比高达75%，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50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0.1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98%，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5%至8%，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高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 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星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固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星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刮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49.38%，与2024年相。

0: 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百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 1.16 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住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4: 爸，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4: 那是。爸，给奶奶走。
5: 哎呦，
3: 爸，你们挥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6: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7: 只为与你相拥。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